0: 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穿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6: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开学季，小心群内李鬼。编剧振豪，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余警官由嘉桥演绎。
7: 德叔，你成晚翻嚟啦嘛？
8: 系啊。
7: 哇，见你散酸散汗咁，过嚟一杯茶，休息一下先啦。
8: 好啊，阿罗伯妹。
7: 嗯。
8: 我啊见今日天气好啊，所以咧就去龟峰山行下，呼吸下新鲜嘅空气。
7: 好啊。诶，平时见到你去桂凤丧都会带埋阿林林去噶，点解今日唔见佢噶？
8: 哦，暑假已经到咗尾声啦，我要求佢咧唔好成日就顾住玩，得闲嘅话咧要加紧完成好暑期作业，咁同埋咧预习下新学期嘅功课。咁佢依家咧正喺屋企睇紧书啊。
9: 唉，真系同人就唔同命咯。
8: 嘿，阿芳啊。
7: 诶，芳姨，做乜佢带紧佢嘅？
9: 阿德叔你就好啦，阿林林咁听话，好快就开学啦。我明仔啊，仲成日顾住玩，而且啊，仲有一大堆暑期作业未完成，真系激死我啦！
8: 哎呀，男仔咧系贪玩啲噶啦，你同佢讲下道理，多啲管教下佢，应该咧冇问题嘅。
9: 咦，系明仔嘅班级群发信息过嚟嘅、哦，等我睇下先吓。学校打算为学生购买辅导资料，要向家长收取498元，而且咧仲附上收款二维码添啊！
8: 唔系啩？啊，仲未开学咧就嚟收钱？阿林林咧同阿明仔咧系读埋同一间学校，同一个年级嘅，我都加入咗佢哋嘅班级家长群。乜但系咧，我啊未收到类似咧要交钱嘅消息、哦，你啊有冇搞错啊？
9: 应该就冇啦，你睇下嗰上面明明就系明仔班主任嘅头像嚟嘅，仲有几位家长已经交咗钱添噶啦，群入边都有记录噶。
8: 我啊记得咧，学生要收费嘅话咧，必须要通过学校公众号嘅缴费平台，从嚟咧唔喺群入边发呢个收款码嘅，你都系搞清楚好啲啦。
7: 冇错啊。阿房姨啊，我向上问话，现在由啲银回冒充绑支暗去呃啲家长噶。虽然钱就唔系好多，但你最好就打个电话俾绑支暗去求证一下咯。
9: 好啊，好啊。

0: 呀死啦，打唔通添，提示话正在通话中，可能班主任呢忙緊其他事，睇嚟呢一單嘢呢真係有可疑呀、啊。我都係去派出所搵阿余警官帮下手，稳阵啲呀。
1: 好啊，咁我就陪你一齐去。
2: 德叔，方姨，
0: 哦，余警官啊，
1: 余警官啊，
2: 系经过我哋嘅调查核实咧，今次确实系有不法分子混入咗阿明仔嘅家长群进行诈骗。喺你哋报案之前咧，已经有好几位家长咧被骗报案噶啦。
0: 阿余警官啊，听落嚟咧真系得人惊啊！如果唔系阿德叔咧及时制止我，我都争啲中招啊！咁被呃嗰啲家长咧，嗰啲钱可唔可以追翻翻嚟啊？
2: 哦，在接到家长报案之后呢，我们已经通过转账记录迅速冻结了涉案的账户。下一步我们网警就会根据聊天记录和转账的凭证，尽量将钱追回来的。
1: 哎呀，这样好咯。一般来讲呢，家长对老师呢都是抱有信任的。面对呢开学缴费这一类呢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很容易呢会是放松警惕。
0: 不过呢我就奇怪了，呢啲冒充班主任嘅骗子咧，佢系点样混入我哋嘅班级家长群噶？
2: 系啊，方，其实呢个咧并唔难嘅。诈骗分子会通过 QQ 搜索班级群聊嘅关键字，比如话学校嘅名啊、班级编号啊咁，冒充老师或者系家长申请入群，又或者可以喺学校门口呃人话自己系家长，通过倾偈啦，套取班级群嘅二维码。由于多数的群聊是未开启群主确认的功能，那这些骗子就可以直接数码入群的了。
1: 听你这样说的话，那只要群聊未设置这个验证机制，又或者呢班主任审核不严格的话，那骗子呢就会很容易得逞了。
2: 是啊，德叔，骗子入群之后通过更换头像、换备注名、模仿班主任，利用老师开启消息免打扰或者是上课时候关闭手机的时间差，在真老师没办法及时响应的时候实施诈骗。另外，这些骗子团伙也可能会假扮学生家长，第一时间回应这些假老师带头转账，这样就可以降低其他家长的戒备心了。
0: 哎呀，这骗子真是狡猾的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样去防范这类的诈骗呢？
2: 首先，家长呢要对群内突然之间出现的老师账号呢保持警惕，遇到任何的收费要求务必要通过班主任或者是教务处的电话进行核实，绝对不能够在群内和陌生的账号互动确认或者是进行转账付款。
1: 嗯，没错，除了家长之外，学校方面呢亦都要加强对班级家长群的监管，只有呢共同配合先能够咧将骗子拒之门外。
2: 嗯，德叔讲得好啱啊！学校喺组建家长群嘅时候，需要严格设置入群审核机制，确保群成员身份真实可靠。同时咧，学校应该要明确群内沟通规范，严禁喺群内私自发布任何嘅收费信息。
0: 另外啊，我就觉得作为微信管理平台啊，要进一步优化群管理嘅功能。例如对频繁更换头像昵称啊，短时间之内咧发送收款码嘅啲账号触发预警，协助群主咧去识别嗰啲可疑人员。
1: 嗯，家长群呢如果因为管理疏漏令到骗子咧有机可乘，唔单止咧会系造成财产嘅损失，咁更加会系损伤咧家长对学校嘅信任。咁唯有咧学校守好管理关，家长咧筑牢防范线，乜各方形成合力啊，先能够令到李鬼无机可乘，令家长群咧真正回归家校沟通嘅本质。
2: 嗯，冇错。对于广大嘅家长嚟讲，开学季咧系诈骗嘅高发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保护好自己嘅财产安全。如果在家长群入边发现可疑的情况，要即刻保存证据并且报警，共同守护好小朋友的成长环境。
3: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开学季小心群内李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堂，而父母是小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小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有怎样的家庭教育就有怎样的小孩。今天我们围绕着向传统借智慧，向家长朋友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次上线的嘉宾是新会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东方红中学的党委委员钟根雄。我们都先跟钟党委打个招呼先。钟党委你好。
5: 海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根雄。
4: 张党委，很多家长将学校教育理解为教育，认为全面育人是老师的使命和职责，这个你又怎样看
5: 呢？这个是对教育的片面理解。教育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这三种教育都是以德为首。其中家庭教育是每个人生生活当中占比例是最重最核心的一种教育，它贯穿人生的前的过程。可以说父母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亦是孩子的终身老师，永不落功。
4: 有人说成功的小孩背后肯定有一个优秀的父母，问题学生背后肯定有一个问题家庭。请问父母怎样去演好这个第一任老师的角色呢？
5: 下面我们继续向传统借智慧，好吗？海南
4: 好的。
5: 传统教育的第三个智慧就是要演好失先垂范的家教角色。在我们中国的汉代，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大力的倡导三纲五常。什么叫做三纲呢？实际上就是发挥三种人的榜样作用，一种就是领导，第二种就是丈夫和父母。作为父母的一言一行要率先垂范，成为小孩子学习的榜样。前孔把父就称之为爹，我们来看看个爹字，爹的上面是一个父，下面是一个

0: 实际上佢嘅含义就系指作为父亲，佢身上就要肩负三种嘅责任同埋担当，要对父母讲仁义，对妻子讲情义，对孩子要讲道义，要成为孩子成长嘅路灯。我哋再睇睇个娘字，母亲被称为娘，点解咁嘅意思呢？就系强调母亲应该系一个优秀嘅女人。我哋睇下个娘字，左边系个女字旁，右边系个娘，意思乎呢就系强调你作为娘亲，你就一定系一个优秀嘅，或者一个系一个良好嘅女人。咁一个优秀嘅女人应该系点样嘅呢？就系要有柔顺、谦卑、静口、勤俭四种美德。讲话嘅时候要温和，要善于包容，唔好嚣气太多，抱怨太多，还要有一双叩手，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能够做一手可口嘅饭菜，而且仪容要端庄朴实，要成为孩子生活嘅长明灯。但系我哋睇下而家现代嘅父母，自称自己系爸和妈，爸上面个父字，下面一个爸，就动动嘴皮，指手画脚；妈，左边系个女字，右边系个马字，就系吆喝、鞭策、做牛做马。咁嘅结果呢，让我哋嘅细路仔越嚟越睇唔起自己嘅父母。
1: 唔该晒张等位。嗱，原来先辈们啊，咁爹同埋娘啦，亦都系父语咁重要嘅一个内涵，目的啦，咁令系父母演好率先垂范嘅一个家教角色嘅。咁好啦，咁今日亦都系多谢张等位嘅分享，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4: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3: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4: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效直效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3: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4: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3: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嘅门诊

0: 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没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2: 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don't understand。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具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建广南联络线工程传来捷报，由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中铁十八局负责施工的天佑号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累计掘径突破3000米，占区间总任务4196米的72%，标志着该项目重点控制工程西滩隧道盾构施工转入攻坚冲刺阶段。据了解，项目预计明年年中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广州南站到市中心的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市民不必在广州南换乘地铁。同时，未来还将有条件开行江门站直达广州站的城际列车，届时最快可实现45分钟直达。为精准匹配企业用工与求职者需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服务模式将招聘对接下沉至社区，将于8月29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在惠民东路公园广场开展直通社区为你而来家门口就业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提供下楼就能找工作的轻松体验，有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切实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中国国家能源局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000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24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茂名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据了解，本届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比赛于8月24日至8月28日在高州市体育馆举行，赛程共5天，共有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奖牌95枚，赛事全程向公众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
11: 嗱，
9: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9: 嗯，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9: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0: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9: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啦。
1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袖，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9: 真係阿 wing。
8: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0: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9:30。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药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食唔食小食啊？凉拌鱼皮几好喎、啊，仲有凉拌木耳啊，爽脆开胃。
2: 哎呀，林博士啊，唔啦，唔食木耳啦，食到我怕晒啦。
1: 点解啫？
2: 我怕咯，都唔知睇咗啲咩短视频话食木耳好，结果咧就买咗一大袋翻嚟。呢几日啊，日日食，逐一爆咧，泡一大盆喺度啊。
1: 咁叫你阿妈小心啲、啊，啲木耳咧唔适宜浸太耐噶。以前有人食咗浸三日嘅木耳中毒入院啊！
2: 真系咁可怕咩？
1: 系啊，喺长时间泡发过程当中咧，木耳会滋生呢个毒假单泡菌，产生呢个米酵菌酸毒素。米酵菌酸咧对人同埋动物都有强烈嘅毒性作用，佢会导致中毒型肝炎。情况严重咧，可以引发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佢个毒性强烈咧，系冇特效解药噶。
2: 咁木耳一般要浸几耐啊？
1: 建议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而且水温唔好太高，一般咧30度左右就最适合噶啦。有实验表明咧，黑木耳泡发超过6个钟头，边缘就会出现开裂，严重影响木耳嘅品质。更加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啊！
2: 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水温唔好太高。诶，等我快啲咧，话俾我妈听先。终于我要唔使日日食木耳啦。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命啊，老许！救命啊，我心到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夯实备战根基，深化双拥共建，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要以更大力度抓紧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整治工作，突出真抓实干，深化协同发力，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岗位职责，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实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统筹谋划六张网项目，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有效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积极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我市拟启用2026年第四期交通监控设备共7个，设备的设置地点主要抓拍违法行为等已进行通告，相关设备将于通告30日期满后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6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0元，年均增速达8.2%。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踏入新媒，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尘香缕缕，动人心弦。在新会，陈皮更是一种体现新会地域特色和生活智慧的独特文化符号，特别对于离乡在外的新会游子来讲，是一种乡情的寄托和纽带。在新会，素有以自制新会陈皮为上品赠亲友的习俗，俗称陈皮手信，还有陈皮做嫁妆、冬至食冬金等的习俗，更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秋收谷黄金、金皮煨成汤等数不胜数的民间俚语谚语。旅居在外的新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回到家乡探亲之后，都会携带一些新会陈皮返程，以解乡愁。新会陈皮不单止走进新会人的胃里面，更走进新会人的心里面。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7: 我知我知。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薪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10: 嗯，
7: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9: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7: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9: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7: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9: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神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爷。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夯实备战根基，深化双拥共建，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要以更大力度抓紧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整治工作，突出真抓实干，深化协同发力。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岗位职责，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实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统筹谋划六张网项目，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有效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积极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我市拟启用2026年第四期交通监控设备共7个，设备的设置地点主要抓拍违法行为等已进行通告，相关设备将于通告30日期满后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6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0元，17元，年均增速达8.2%。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6: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强对流云团持续影响我区。生活区气象台响2026年嘅8月26号10时52分发布咗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预防。嚟睇下今日嘅具体天气：26号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至32度，吹个偏南风2到3级，阵风系5级。相对湿度是70%至98%。预计接下来这两日时间暴雨都会比较频繁一点，去到27号至28号降雨会有所减弱，气温亦都会有所上升，展望去到29号的话降雨会再次增多，一定要出门口那阵记得留意天气情况啦。好了，今次的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
5: 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咋喎。
7: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宿车间扩建项目呢，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5: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7: 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8: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9: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8: 好嘅，多谢晒你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小心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2: 咁第二个呢？
13: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玉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2: 哇，好多嘢搞咁第三个平台又是啲乜嘢
13: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2: 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6: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成效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

0: 向，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
1: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今日我们的探镇街寻地标之旅来到了新会区大澳镇。大澳是西江上一个江心岛，四面环水，风景如画。而这两年沿着环大澳岛壁道出现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公园，北端可以露营睇晚霞，南端有80亩红树林湿地，东堤还可以住房车添。今日我哋就沿住环岛壁道由南向北，一口气打卡大澳岛嘅三大壁道公园：鳌尾公园、叠翠公园以及系鳌头公园，实地探访呢三处西江畔嘅生态地标。Let's go！ 欢迎大家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系节目主持人有希。咁我哋呢一档节目啦，系专门聚焦各个镇街喺推进百千万工程当中涌现嘅新项目。而今期节目我哋嚟到咗大澳镇呢度嘅三大壁道公园：鳌头公园、鳌尾公园以及系叠翠公园。佢哋都系环大澳岛壁道工程嘅重要组成部分。咁我哋首先有请大澳镇嘅党委副书记容剑雄容书记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三大公园啦，分别喺边度？咁佢哋各自又有点样嘅特色呢？
2: 各位听众朋友，我系大澳镇党委副书记容剑雄，而家由我嚟讲解一下三大公园有咩特色。三大公园是我哋大澳镇嘅百千万工程爆款项目。鳌头公园位于大澳镇最北端，公园以晚霞影光为品牌，建有360度全景晚霞景观台、直岸咖啡厅等配套设施。叠翠公园位于大澳镇东堤岸中部下方，主打慢露营。鳌尾公园位于大澳镇最南端，在充分保护湿地生态面貌的基础上，以机车休闲游和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三大公园各具特色，人气火爆，成为大湾区游客的农民旅休闲游新宠。
1: 是的，我们每一个公园具体来介绍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鳌尾公园，它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我听说它以前都是比较原生态，在我们的生态保育以及进行旅游开发之间，你们是怎样平衡的？
2: 鳌尾公园的核心特点是原生态的湿地风光，这里拥有大约80亩的原生红树林湿地。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我们都很注意保持湿地的原貌，不搞大拆大建，栈道设计和集装箱、露营帐篷设置都是与原有的植被保持协调。在龟卡买一杯咖啡，登上观鸟楼，游客可以一眼远眺江门、中山、珠海三市，还能偶遇成群露鸟，感受水天一色。
1: 是的，听下去鳌尾公园真的非常之漂亮啊。再来介绍一下第二个公园啦，叠翠公园。听说它本身是一个旧道头，一些旧厂房，现在已经改造成为房车露营公园。这个叠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2: 叠翠公园是我们大澳镇活用全力土地综合整治政策的一个生动案例。公园的前身是塑料垃圾厂，厂房已经在2007年关停，这里曾经是杂草丛生，

垃圾遍地。在2021年，大牛镇成功入选全力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大牛镇向试点要动力，建设以休闲娱乐为主兼具停车功能的叠翠公园，铺设场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投。

0: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搭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百之万有了，镇街新地标。
11: 百之万有了，镇街新地标。

0: 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上半集我们打卡了北端鳌头公园的一线江景，南端鳌尾公园的生态湿地，东堤叠翠公园的房车露营，三大碧道公园的建设，坚持立足水乡本底，建造小而美的公园群，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到运营需求，令到公园自己可以造血，同时带动本地就业，令到老百姓真正受益。下半拍节目我们来到大鳌岛最北端的鳌头公园，在这里有一间坐拥一线江景的直岸咖啡厅，不少市民游客都在这里静候日落，亦都成为了大鳌最有仪式感的体验之一。跟住落嚟，我将会对话直岸咖啡厅的主理人陈玉坤陈生，一起了解一下在风景咁优美的公园入边创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OK， 咁我哋而家嚟到位于鳌头公园嘅直岸咖啡厅，咁我哋嚟采访一下呢度嘅主理人陈玉坤陈生啦。睇下咖啡厅啦，而家喺鳌头公园呢边运营情况系点？陈生你好啊。
1: 系你好。
0: 系啦，咁你本来系边度人啊？
1: 我本来是肇庆呢边嘅。
0: 咁嚟到大鳌呢边啦，习唔习惯啊？
1: 都已经习惯咗噶啦，系慢慢习惯，慢慢融入当地嘅生活啦。
0: 系啦，咁我哋嚟到呢度现场咧，见到咖啡厅入边人流量都比较大噃，咁想问一下啦，直岸咖啡厅系几时开始开业噶？
1: 系直岸咖啡厅咧，喺上年嘅11月开始开业嘅。
0: 咁点解当初会选择喺鳌头公园呢边开店嘅？
1: 首先第一个就系我睇下佢呢个自然环境啦，咁有佢最靓嘅一线江景啦，同埋呢个日落咧都系比较吸引我嘅。
0: 系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啦？你初嚟到鳌头公园嘅时候咧，呢度环境系点样啊？
1: 呢度环境咧，其实系有一个天桥同埋一啲好长嗰条桥啦，系已经完善咗嘅。咁我哋咧就睇到佢未来嘅前景系比较可观嘅。咁之后咧就开始慢慢设计呢个版图，更加完善咁样去合理咁搭配每一个营位、每一个地方所需要嘅嘢。
0: 系啦，咁你觉得喺大鳌呢边创业啦，同你之前喺其他地方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噶？
1: 喺大鳌呢边咧，首先我呢度创业咧，就系、是、见识到好多亲子同埋外地嘅游客过嚟打卡，咁俾我感觉咧就系、是、一啲自然感同埋一啲个家庭感啊比较重嘅。
0: 系啦，咁开业咗都差唔多一年啦，有冇咩难忘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最难忘咧就系、是、我哋咧喺从呢个咖啡厅从设计到施工同埋啲同事咧一手一脚搭建到落地，然之后咧有第一个人过嚟打卡嘅时候，呢个就系我哋最难忘嘅故事嘅。
0: 当时第一个嚟嘅顾客系点样噶？系边度人啊？
1: 是本地的，我印象中是一个情侣来的，他们过来呢首先就是对着我们这个一线的光景，因为我们有一个陆地大玻璃的一个窗，他们对着这个窗和外面的光景一起去拍照打卡的。
0: 即是会给了你很大的创业的信心啦。是啦，那我们见到现场啦都很多顾客，那这里平时来打卡的顾客啦主要是来自哪里的？
1: 打卡顾客呢主要是一些本地的亲子群体同埋中山嗰啲遊客比較多嘅，咁珠三角例如佛山啊、珠海嗰邊咧都有遊客過嚟打卡嘅。
0: 係啦，咁直岸咖啡廳呢度除咗有一線江景之外啦，呢度嘅飲品都好有特色嘅噃，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哋主打嘅有咩產品啊？
1: 咁我哋除咗傳統嘅咖啡同埋檸檬茶之外咧，有我哋一開始最下熱銷嘅一個叫脆皮杯，同埋我哋嘅泰式波波奶茶嘅。
0: 即係呢啲平時會顧客點得比較多啲。
1: 係。
0: 呢啲產品啦，你哋係自己研發嘅，定係之前創業留低落嚟嘅呢啲咁嘅經驗啊？
1: 咁個脆皮杯咧就係我哋自己研發嘅，咁基本上都係我哋喺網上咧參考各方面嘅嘢，然之後再睇下邊啲熱門嘅商品，然之後我哋自己再加以一個。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但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

0: 戏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这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二十五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夯实备战根基，深化双拥共建，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要以更大力度抓紧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整治工作，突出真抓实干，深化协同发力，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岗位职责，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实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统筹谋划六张网项目，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有效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积极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我市拟启用2026年第四期交通监控设备共七个，设备的设置地点主要抓拍违法行为等已进行通告，相关设备将于通告30日期满后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6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0元，年均增速达8.2%。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 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0: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4: 嗯，
1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啊，咁、嗯、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系一举多得啊！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2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盘景业同埋潘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当时成立了盆栽研究小组，小组的组员也都不断在努力，他们开展多方面的探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引入注目的发展。就例如在1961年，他们小组的作品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斗城市联合举办的盆栽艺术展览会，而会上有全国各地

的省份名家参加，并且作了经验交流，对当时新会院盘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而第二年，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发展去到33人，都是院内对盘景艺术十分之有兴趣和有经验的老先生，其中有老教师、老医生、老工程师，还有当时院政协副主席、院志编辑人员等等。在作品方面就已经发展去到3600几件。每逢大时大节，盘翠园内经常就有各种的展览，盘景、花木、陶瓷、金石、书画八一而足，参观者川流不息，人头涌涌。他们小组亦都不乏上乘之作，有的神韵天成如诗如画，有的创动初我引人入胜。在1963年10月，我国著名园艺家周秀娟曾经来到盘翠园参观，对盘翠园的建设和盘景的作品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赋诗表扬，其中就是这么写着的：平生领略盘中趣，盘翠园中眼界开，歌舞升平吾辈是，一花一木出新栽。咁盆栽小组喺发展过程当中，仲有两件事系值得一提嘅。第一件就系同经济生产相结合，组织上山挖掘树仔头，制作小盆景，以较低嘅价格出售，一方面增加经济收入，而另一方面亦都有利于盆景艺术嘅推广。其二就是结合当时政治要求制作新盆景，就例如在1965年展出的红岩入面，光者庄叶屹立在山坡之上，隔离有一棵苍劲的古松衬托起身，也都令人对这位女英雄肃然起敬，从而抒发了爱国主义热情。那么精彩的作品又何止一件呢？还有例如刘山关、过雪山等等的作品，每一件都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激发红关万道真如铁，以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斗志。这些爱国主义的新作品既有艺术感染性，但是又不停留于单纯的欣赏，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各位，关于新会园林业的发展和盘翠园的兴建始末，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诶，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13: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6: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开学季小心群内李鬼，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余警官由嘉桥演绎。
7: 特首，你晨运翻嚟啦嘛？
18: 系啊。
7: 哇，见你省水省汗咁，过嚟一杯茶，休息一下先啦。
18: 好啊，阿萝卜妹。
7: 嗯。
18: 啊，我啊见今日天气好啊，所以咧就去龟峰山行下，呼吸下新鲜嘅空气。
7: 好啊。诶，平时见到你去桂凤山都会带埋林林妹噶、啊，点解今日唔见佢噶？
18: 哦，暑假已经啊到咗尾声啦，我啊要求佢咧唔好成日就顾住玩，得闲嘅话咧要加紧完成好暑期作业，咁同埋咧预习下新学期嘅功课。咁佢依家咧正喺屋企睇紧书啊。
12: 唉，真系同人就唔同命咯。
18: 嘿，阿芳啊。
7: 诶，芳姨，做乜佢带紧佢嘅？
12: 阿德叔你就好啦，阿林林咁听话，好快就开学啦。我明仔啊，仲成日顾住玩，而且啊，仲有一大堆暑期作业未完成，真系激死我啦。
18: 哎呀，男仔咧系贪玩啲噶啦，你同佢讲下道理，多啲管教下佢，应该咧冇问题嘅。
12: 咦，系明仔嘅班级群发信息过嚟嘅、哦，等我睇下先吓。学校打算为学生购买辅导资料，要向家长收取498元，而且咧。

0: 仲附上收款二维码添啊！
1: 唔系啩？啊，仲未开学咧，就嚟收钱。阿林林咧同阿明仔咧系读埋同一间学校、同一个年级嘅，我都加入咗佢哋嘅班级家长群。乜但系咧，我啊未收到类似咧要交钱嘅消息。你又有冇搞错啊？
0: 应该就冇啦。你睇下，嗰上面明明就系明仔班主任嘅头像嚟嘅，仲有几位家长已经交咗钱添噶啦，群入边都有记录噶。
1: 我啊记得咧。学生要收费的话呢，必须要通过学校公众号的缴费平台，从来呢不在群入边发这个收款码的，你都是搞清楚好啲啦。
2: 没错啊，阿冯姨啊，我向上问话现在由啲银回冒充绑支暗去呃啲家长的，虽然钱就不是好多，但你最好就打个电话俾绑支暗去求证一下咯。
0: 好啊好啊。哎呀死啦，打唔通添，提示话正在通话中，可能班主任呢忙緊其他事，睇嚟呢一单嘢呢真係有可疑呀、啊、我都係去派出所搵阿余警官帮下手，稳阵啲呀。
1: 好啊，咁我就陪你一齐去。
3: 德叔，方姨，
0: 哦，警官啊，
1: 余警官啊，
3: 系经过我哋嘅调查核实咧，今次确实系有不法分子混入咗阿明仔嘅家长群进行诈骗。喺你哋报案之前咧，已经有好几位家长咧被骗报案噶啦。
0: 阿余警官啊，
3: 嗯，
0: 听落嚟咧真系得人惊啊！如果唔系阿德叔咧及时制止我，我都争啲中招啊！咁被呃嗰啲家长咧，嗰啲钱可唔可以追翻翻嚟啊？
3: 哦，在接到家长报案之后呢，我们已经通过转账记录迅速冻结了涉案的账户。下一步我们网警就会根据聊天记录和转账的凭证，尽量将钱追回来的。
1: 哎呀，这样好咯。一般来说呢，家长对老师呢都是抱有信任的。面对呢开学缴费这一类呢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很容易呢会是放松警惕。
0: 不过呢我就奇怪了，呢啲冒充班主任嘅骗子咧，佢系点样混入我哋嘅班级家长群噶？
3: 系啊，方，其实呢个咧并唔难嘅。诈骗分子会通过 QQ 搜索班级群聊嘅关键字，比如话学校嘅名啊、班级编号啊咁，冒充老师或者系家长申请入群，又或者可以喺学校门口呃人话自己系家长，通过倾偈啦，套取班级群嘅二维码。由于多数的群聊是未开启群主确认的功能，咁呢啲骗子就可以直接扫码入群噶啦。
1: 听你咁讲嘅话咧，咁只要群聊未设置呢个验证机制，又或者咧吓班主任审核唔严格嘅话，咁骗子咧就会好容易得逞啦。
3: 系啊，德叔，嗱，骗子入群之后，通过更换头像、换备注名、模仿班主任、利用老师开启消息免打扰或者是上课时候关闭手机的时间差，在真老师没办法及时响应的时候实施诈骗。另外，这些骗子团伙也可能会假扮学生家长，第一时间回应这些假老师带头转账，这样就可以降低其他家长的戒备心了。
0: 哎呀，这骗子真是狡猾的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样去防范这类的诈骗呢？
3: 首先，家长要对群内突然之间出现的老师账号保持警惕，遇到任何的收费要求，务必要通过班主任或者是教务处的电话进行核实，绝对不能够在群内和陌生的账号互动确认或者是进行转账付款。
1: 嗯，没错，除了家长之外，学校方面也都要是加强对班级家长群的监管，只有共同配合先能够咧将骗子拒之门外。
3: 嗯，德叔讲得好啱啊！学校喺组建家长群嘅时候，需要严格设置入群审核机制，确保群成员身份真实可靠。同时咧，学校应该要明确群内沟通规范，严禁喺群内私自发布任何嘅收费信息。
0: 另外啊，我就觉得作为微信管理平台啊，要进一步优化群管理嘅功能。例如对频繁更换头像昵称啊，短时间之内咧发送收款码嘅嗰啲账号触发预警，协助群主咧去识别嗰啲可疑人员。
1: 嗯，家长群咧，如果因为管理 疏漏，令到骗子呢有机可乘，唔单止呢会系造成财产嘅损失，咁更加会系损伤呢家长对学校嘅信任。咁唯有呢学校守好管理关，家长呢筑牢防范线，咁各方形成合力啊，先能够令到李鬼无机可乘，令家长群呢真正回归家校沟通嘅本质。
3: 嗯，冇错。对于广大嘅家长嚟讲，开学季咧系诈骗嘅高发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保护好自己嘅财产安全。如果喺家长群入边发现可疑嘅情况，要即刻保存证据，并且报警，共同守护好小朋友嘅成长环境。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开学季小心群内李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

0: 好喎、啊，仲有凉拌木耳、啊、爽脆开胃。
1: 哎呀，林博士啊，唔啦，唔食木耳啦，食到我怕晒啦。
0: 点解啫？
1: 我妈咯，我都唔知睇咗啲咩短视频话食木耳好，结果咧就买咗一大袋翻嚟。呢几日啊，日日食，逐一泡咧泡一大盆喺度啊。
0: 咁叫你阿妈小心啲、啊，啲、啊、木耳咧唔适宜浸太耐噶。以前有人食咗浸三日嘅木耳中毒入院啊！
1: 真系咁可怕咩？
0: 系啊，喺长时间泡发过程当中咧，木耳会滋生呢个毒假单泡菌，产生呢个米酵菌酸毒素。米酵菌酸咧对人同埋动物都有强烈嘅毒性作用，佢会导致中毒型肝炎。情况严重咧，可以引发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佢个毒性强烈咧，系冇特效解药噶。
1: 咁木耳一般要浸几耐啊？
0: 建议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而且水温唔好太高，一般咧30度左右就最适合噶啦。有实验表明咧，黑木耳泡发超过6个钟头，边缘就会出现开裂，严重影响木耳嘅品质。更加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啊！
1: 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水温唔好太高。诶，等我快啲啦，话俾我妈听先。仲要我要唔使日日食木耳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李文龙就长叹一声，唉，真是斯文扫地咯。咪讲话书生一支秃笔啊，就算大将军手中枪翻江倒海，都不能抵挡住饥寒穷三个字啊。唉，人生就最怕呢三种病，英雄到此都未必英雄，唉。自己正在叹息。

0: 忽然间外面有人敲门吗？
1: 李文龙出嚟一睇，原来是个生意佬嚟嘅。嗰个人就话：李先生啊，我是大街税贸筹断铺嘅，我哋东家呢想写封贺信俾个做大官嘅朋友，知道先生高才，特嚟相请，到时啊一定重酬，就唔知道先生得唔得闲呢？李文龙而家连饭都冇钱开啊，听讲话有重酬啊，即刻攞起笔墨纸张，好好好，我即刻去啦。行到出门口又走返转头，细细声对老婆讲：娘子啊，你喺度等我下，筹断铺搵我去写信啊，我一去就返嚟㗎啦，你等我攞银返嚟先至买米煮饭啦。李文龙就跟住个人嚟到筹断铺，一入到去，嗨，里面成班伙计企起身嚟到迎接：李先生嚟咗啦，请坐请坐，我哋东家一阵就嚟㗎啦。李文龙就坐低，嗰啲伙计就十分客气噃，冲咗壶靓嘅龙井茶嚟，啲茶又香又浓，支龙井茶呢就好削胃噶噃。李文龙个肚一粒米都冇，一饮龙井茶呢就会作呕噶嘛，到时连口水都掠埋出嚟啊！李文龙呢就望住个壶茶就硬系唔敢饮，一心想快啲写完信攞钱买米啦。点知等嚟等去等咗半日，东家仲未嚟噃。李文龙就心中焦急啦，就问嗰啲伙计：请问贵东家仲未嚟嘅？唉，李先生你坐下先，就嚟㗎啦，就嚟㗎啦。又等一轮，都已经日落西山啦，东家呢仲未返嚟，铺头就闩门㗎嘛。唉，开饭咯，成班伙计就围埋食饭，就叫埋李文龙嚟一起食。知个李文龙呢又爱面子，有住死顶，多谢啦多谢啦，我屋企煮咗饭，我一阵返去食呢。李文龙坐埋一边，眼金金睇住人哋食，日你又住吞口水。好啦，伙计食完饭啦，东家返嚟咯噃。啱啱话要请李文龙入书房写信，啊，又嚟咗几个朋友，东家就带佢哋入去里面应酬咗一轮。后尾东家就送啲朋友出门口啦，返转头就对李文龙讲：哎呀，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今日王先生假添，本嚟呢就想请先生写封信，点知头先嗰几位朋友就带咗个口信嚟，佢话我嗰个老友呢过两个月要嚟呢度，咁就不必写信喎。好啦好啦，人嚟，借个灯笼俾李先生返去啦。係，李先生，对唔住对唔住，第日我去你住拜访你啊，得闲嚟坐吧，李先生。李文龙就饿咗一日，信又写唔成，一文钱都搵唔到，佢又书生气十足，又唔敢开口问人要噃，拎住个灯笼垂头丧气就返屋企。郑氏一开门就话：哎呀，乜你去咁耐先返嚟嘅，辛苦啦，快啲入去食碗粥先啦，我喺处等緊你呀。头先一粒米都冇，边度有粥食啊？系咁嘅，隔篱王大婶真系好心啊，佢攞咗300文钱嚟，我就煮咗一煲粥。唉，好啊，好啊，好啊，粥都好啊。李文龙饿咗一日，肚都扁晒噶啦嘛，即刻翻入去狼吞虎咽啊，食咗几碗粥。郑氏就问：你写信写完啦？唉，唔好提啦，唔好提啦，我真係行衰运啊，等咗半日人家唔写喎。李文龙食完咗几碗粥呢，心中烦闷，就入去后院行下散下闷气。忽然间听见后门有人拍门，有人喺外面细细声讲：娘子啊，娘子，我嚟咗啦。你话你丈夫

0: 府去帮人写信啊嘛，我特意嚟探望娘子噶，快啲开门啦！
1: 李文龙一听，即刻推开道门，大声喇：混账，无耻！门外一个男人拧转头就走，走得十分狼狈，喺袖口度跌咗包嘢落嚟。李文龙就执翻入屋一睇，哎呀，嬲到面色都变晒。原来是一块绸缎包住一对赤金耳环，还有三张字简。第一张纸呢就写住首诗：难割难舍意绵绵，风雨归来梦中见。学生至此无别事，特意前来送诗篇。李文龙一睇嬲到面色变晒。再睇第二张纸亦嘅一首诗：娘子恩情我尽知，可怜夜夜苦相思。愿作花间飞蝴蝶，生生世世永相依。李文龙就更加咬牙切齿。再睇第三张纸，上边写住一首词：金竹与谁金线，略表学生心田。寄与娘子要修染，莫与专夫看见。预定佳期有日，后满暗画白圈。风雨归来会巫山，定做夫妻永远。那个李文龙睇完啊，真系嬲到头壳顶出烟，双眼冒火啊！原来个贱人同人私通，嗰张字简仲写住送过金额同垂金线俾佢嘅。哎呀，我如果揾到出嚟就有庄有证，我睇个贱人仲有乜说话讲？李文龙本来就家空物净，凳都唔多张噶啦。入到房一句说话都唔讲，即刻就抄屋。郑氏就问啦嘛：哎呀，咁夜你搵乜嘢啫？我嚟帮你咧，系俾佢抄到一隻金额，一把垂金小扇。李文龙就将金额同嗰把小扇一劈就劈喺台上。我问你啊，呢两件嘢边个俾你嘅？郑氏就愕然啦，乜话？我都唔知道有呢啲嘢。哼，我穷到连粥都冇得食啊！我边度有啲咁值钱嘅嘢啊？你唔知道呢两件宝贝会自己飞入个烂箱度噶？好，好啊！我李氏门中清正门户书香门第，焉能留得你咁无廉无耻之人啊？你点能够同我喺埋一起啊？你讲完，一手推开道门，气冲冲就走咗出去，一直就去到郑氏嘅外家啦。咁呢位郑氏呢，父母早就去世啦，外家呢就净系得个琴母喺度，舅父呢亦已经过咗身啦。琴母就在家守寡，就凑住个仔。个仔呢就叫做阿福，哈！呢个仔有啲神神地、傻傻更更噶噃，讲嘢呢有时就牛头不对马嘴，成十二岁仔啦，都好似人哋七八岁咁啫，未生埋脑笋咁嘅。个阿福呢一见到李文成嚟咗，就开门叫咗声：大姐夫你啊！李文成啊冇理佢，焗起抛腮入屋。琴母马氏呢就话：大姑爷今夜嚟有乜事啊？
2: 我请你即刻去我屋企，有紧要事。
0: 哎呀，睇你个样唔使问啦，又系两公婆嘈交嘅咧。唉，已经日子咁艰难咯，大家迁就下啦，咪俾人讲笑话咧。
2: 你唔好讲住啦，你去我屋企睇睇你就知啦。
1: 马氏冇办法啦，只好跟住李文龙翻去。
0: 一入屋就见到郑氏。

我闯住喊，喊得十分伤心。马氏就行埋外甥女度问乜嘢事啊？李文龙就讲啦，你即刻将你个外甥女带翻屋企啊！我呢度不能留佢。哎呀，大姑爷，夫妻顶两句嘴啫，使乜咁大火气啊？你个外甥女啊，与人私通啊！你睇下，你金额啊，垂金线，仲有金耳环，仲有三首情诗添。庄正齐全，都是佢奸夫送嚟嘅。你即刻带佢扯啦！我再穷，我唔要咁嘅贱人。马氏呢就一味一要劝解，至于李文龙连听都唔听，一开口就赶人扯。马氏冇办法啦，就对个外甥女讲：哎呀，你今晚跟琴母翻去住一两日先啦，等大姑爷火气消咗。琴母再送你返嚟啦吓，依家无谓争住落去啦，去啦去啦。郑氏冇办法啦，就抱起个牙牙仔跟琴母走啦嘛。啱啱行到出门口，李文龙就追上嚟，一手就抢咗个牙牙仔。你有你走好啦吓，你今后嫁姓张姓李啊，我都唔理你。这个仔系我李文龙嘅，我留翻低。郑氏见到丈夫咁骨情，连仔都抢埋，个心好似被刀割一样。李文龙呢一味喺处闹，走啦你走啊走啊，呢度唔系你屋企。马氏就带住外甥女离开李文龙屋企，唉，行到街口，仲听到个牙牙仔喺处喊要食奶。个郑氏哭哭啼啼就翻到琴母屋企。琴母就问外甥女乜嘢缘由啦，郑氏呢就盖一头雾水，都唔知道呢几件金器同埋呢几首诗系点嚟嘅。唉，无端白事俾丈夫赶出嚟，又挂住个仔冇奶食咯噃。嗰晚就喊足咗一晚。第日一早，琴母呢又去李文龙屋企，想去讲下情。一拍门，嗰李文龙连门都唔开。马氏就喺外边讲：大姑爷啊，我嚟劝啊你，牙牙仔要食奶噶，等我将我外甥女送翻嚟喂奶咧，饿亲牙牙仔唔得了噶。你两公婆嘅事慢慢商量，何必做得咁绝情呢？边个系你大姑爷啊？我唔识你啊！你快走，你躝啊躝啊躝啊你！嗰个马氏亦都嬲啦，李文龙，你唔好欺人太甚噃，你好架势啊你！睇下你副寒酸相啊，你估我外甥女实要求你收留噶？真系你做人都唔自量嘅，学人哋发咁大脾气你。马氏翻到屋企就对外甥女讲：嗰个李文龙唔肯开门，出口伤人，我去求佢都未讲几句就俾佢闹咗一餐。唉，我以后都唔去求佢啦。呢挺人做得咁绝，正一冇良心啊！唉，你就住喺我度算啦。琴母啊，再穷都有碗粥水俾你食。以后嘅事呢，你就自己揸主意系啦。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以后点唔系你自己作主咯？嗰个郑氏一听就放声痛哭，心中责怪丈夫无情。又牵挂个仔无人照料，咁母亲想念儿子，个牙牙仔呢亦喊住要找阿妈。郑氏走咗之后啊，嗰个李文龙抱住个一岁大嘅牙牙仔，心烦意乱，手足无措。平日呢佢就只知读书写字啫，边度会凑细佬哥噶得噶？依家老婆走咗，苏阿仔要食奶噃，一晚喊到天光。第二日一早，李文龙就抱住个仔，身上一文钱都冇，喺屋企是踱嚟踱去氹氹转。唉，乖乖，唉，唔好喊啦，唔好喊咧。牙牙仔肚饿，有乜办法唔喊啊？后尾咧就听见外边有个卖烧饼嘅人经过。李文龙。

0: 就硬着头皮开门出去。卖烧饼的大哥啊，我仔冇得食，多烦你赊一个烧饼俾我喂下佢咧，第日我还翻钱俾你啊。卖烧饼个人见到咁咧，拧拧下头，叹咗口气，唉，先生你啊真系可怜啊！知我本钱系得嗰啲咁多，又系搵一餐食一餐嘅，赊咧我就冇本事赊俾你啦。好啦，我送一个烧饼俾你10蚊仔食系啦，唉，俾唔俾钱就算啦。李文龙就多谢过呢个好心人，咁啊攞个烧饼去喂细佬哥啦噃。哎呀，1岁大嘅10蚊仔牙都未出嘅，食紧奶嘅，点会食烧饼先得噶？李文龙冇办法咧，就咬碎个烧饼，攞啲水嚟浸，浸完之后呢就夹硬喂个牙牙仔食。1年3日，李文龙自己一粒米都冇落肚，牙牙仔呢亦饿都唔会喊啦。隔篱屋企个黄大婶呢，心地啊十分慈祥嘅。前2日就听到李文龙个牙牙仔成日咁喊，今日呢听唔到牙牙仔喊啦，只系听见李文龙喺度唉声叹气，就过嚟睇下啦。一见个牙牙仔已经唔识喊，面色青晒，就快断气啦。黄大婶就惊起上嚟，哎呀，乜咁噶？病成咁仲唔快啲抱去买药俾佢食？哎呀呀，我呢度仲有200文钱，系今日留嚟买米嘅。嗱，我俾你啊，救命紧要啊！你快啲去买剂药俾佢，买几粒米翻嚟，煲啖粥水俾佢食啦。去啦去啦，我同你看住门先，你快啲去啊！李文龙就抱住个仔出去，一出门口就撞见济公啦。喂喂喂，李文龙，哦，你啊欺负我哋外家母人系嘛？你赶走老婆，无故休妻，我啊要同你上衙门打官司。李文龙就莫名其妙，外家只系得个冚帽啫，几时有个咁嘅和尚啊？得噶。李文龙望望济公，和尚你是边个啊？我是你外公，你是我孙女婿啊。好啊好啊，你虾我孙女啊？唔得，你睇啊，你睇你啊，你睇你啊，我孙女唔喺屋企几日啫啊，好地地嘅牙牙仔就嚟俾你害死啊你。到时我要你赔返个虱仔俾我啊。跟住济公就揞咗粒药丸出嚟，塞入个牙牙仔嘅口度，个牙牙仔食咗即刻瞪大眼，成个精神晒。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5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真抓实改，对账消耗，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8月28日，衙门镇南河村西养南河乐林赶集富硒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火热返场。集市上，农户们将带着自家种养的富硒大米、陈皮、茶叶等富硒好物亮相。区交通运输局开设的城区至衙门镇农产品集市专线持续运行，公交直达南河村，打通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交通堵点。坐上赶集专线，城区市民轻松进村淘好物，本土农产搭乘公交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25日在武汉举行，会上发布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显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1%，高速铁路网主骨架已建成投产84%，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港口规模能力保持世界第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日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昨日，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湖南长沙举办。会上发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新会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8: 嗱，
7: 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是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这三张名片呢的确是我们生活的骄傲，那具体是怎么做的？
7: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6: 咁游客呢就一次过呢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7: 係㗎係㗎，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6: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1: 1, 2, 3, 4,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Coming So Fast 开嘅今日嘅音乐时刻，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啊！今日先用歌同大家打招呼啊！搜索我哋嘅星动93视频号啊，可以嚟到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星系声音嘅星，动啊动力嘅动啊，星动93喺微信当中嘅搜索呢个视频号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噶啦。嚟到8月26号星期三嘅时间啊，新嘅节目内容啊，又再带俾大家一个新嘅开始。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发现啦，咁啊出边嘅一个雨水咧就真系不断嘅，咁所以啦，唔知系咪啱落完雨嘅关系啦，吓啱深呼吸一啖气咧，都觉得空气特别干净一啲嘅，仲带少少嘅草青味啦，少少嘅泥土味啊，呢种感觉咧真系令到我成个人精神晒。有时候唔知有冇喺忙碌嘅过程当中去尝试做一做深呼吸呢，当你特登停低认真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嘅时候呢，真係会成个人都会精神好多。趁喺今日嘅时间搵个机会啦，唔需要太刻意㗎，可能行出骑楼或者打开车窗啦，甚至乎呢就去到其他一啲嘅天台位置啊，深深咁样吸返一啖气。因为你吸嘅唔单止係空气啊，仲係今日嘅第一次新鲜空气嘅机会。这种机会一到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新鲜的想法的了。当我们打破惯性，令到觉得今天有点不同，和昨天有点不同，就是这种不同的感觉相当新鲜。

一切嘅新鮮體驗都可能帶俾你唔同嘅心跳感覺，成為你嘅專屬回憶。呢首歌曲帶俾你啊，嚟自古 Sir 嘅《心跳回憶》。

我哋要揾心跳嘅感觉，或者一啲新鲜嘅味道带俾我哋心跳嘅感觉，究竟会唔会喺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呢？咁经常出现就唔系心跳啦，就唔系呢个嘅新鲜感啦。所以啦，偶尔揾下就冇问题嘅吓。咁啊呢段时间，当你去点外卖嘅时候，有冇发现一啲好新鲜嘅东西呢？就是这个生活的热话，刚刚这一条的资讯啦。有朋友就发现啦，自己平时揀开一个的拼好饭的链接上边啦，竟然多了一个以前成日都见到又细细个好想去食，但是啦大个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快餐式的一个选择，就是金拱门啦。原来这段时间呢他们都上了这个的拼好饭。呢件事一出嚟呢，网上嘅网友就好两极啦，呢个评论又出现咗一个几盏鬼嘅评论，就话唔同嘅圈子硬融入嚟。咁有部分嘅朋友就觉得好抵呀，廿几蚊有汉堡有小食有飲品，连运费都唔使俾，返工做工作餐啦，咁悭时间又悭钱，对于打工人嚟讲非常合适。但有唔少嘅网友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就觉得拼好饭上面嘅套餐选择都比较单一嘅，主力呢就係呢个嘅麦香鸡呀，冇其他嘅新品同埋其他嘅补虚去揀。对比平台其他嘅大额优惠券嚟讲呢，其实呢个价钱呢惊喜感又唔系好高。其实呢一种嘅新鲜感带俾你嘅感觉又如何呢？有时话新鲜感唔一定系会系一个好嘅一个讲法啦。有时候一啲新鲜感俾你咧都几得人怕，或者其实又冇呢种咁样嘅感觉，反而惊自己会踩坑。如果是你的话，这个价钱你又会不会点这个拼好饭的套餐呢？抑或其实你都喜欢它其他的，比如一加一呢？每个人的消费看法都不同，有人追求极致便宜，有人宁愿揀多些钱，比多些钱揀多些的款式，不要绝对的对与错的。加上现在的餐饮市场的竞争都越来越大，大品牌要向下兼容便宜价的外卖菜道又正常的。以后可能会见到越来越多熟悉的品牌在拼好饭上面出现的。究竟是真真正正惠及消费者，抑或是换个包装去营销呢？我哋可以继续期待唔同嘅品牌嘅进驻，后续嘅发展又如何？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一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来到新。

0: 富，亦都系岁月味道嘅留香。比如生味陈皮八宝鸭，系宴席上一道特色嘅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同鸭肉嘅香味同营养。陈皮独特嘅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嘅口重同金果嘅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嚟生会品尝我哋特色嘅陈皮美食之余，亦都将呢一个道地嘅手信带翻去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共享啊！生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啊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

朱一龙同埋谭健次主演嘅呢部电影系90年代啊粤港嘅江湖故事。嗱，预测票房会去到7亿，系今年嘅暑期档相当有话题嘅一部华语片。成部片好有复古港片嘅氛围感嘅，好多戏份咧就唔系搭棚啊，系直接实景去拍摄。咁啊，拣咗我哋大湾区嘅江门作为主要嘅取景地。咁啊，而家电影热映，好多影迷睇完戏咧就即刻就出发，咁啊嚟到我哋江门呢边啦，去追寻剧中嘅同款场景啊。电影嘅热度直接带旺咗我哋而家呢边嘅文旅消费，都算系银幕延伸到现实嘅一个有趣现象啦。咁可以细数一下片中有几个出圈嘅打卡点位嘅。咁首先可以提一提我哋深圳呢边嘅一间早餐店啦，戏入边好多嘅早餐戏份咧都喺呢度拍嘅。咁啊，剧组拍完之后咧，仲保留咗戏入边嘅港式餐点嘅旧招牌啦。好多影迷啊慕名而嚟啊，食下地道嘅云吞面啊，打卡拍打卡影嘅相啊咁啦。咁啊，当见到铺头生意越嚟越红嘅时候咧，有唔少嘅市民就话啦：，哎，睇完电影过嚟探店，顺便再买飞二刷电影体验感先够啊咁样。咁啊，另外仲有一个重要嘅外景就系东湖体育场啦，咁啊个场馆咧就始建喺80年代，建筑本身咧就充满年代嘅味道嘅，同电影入边嘅时代背景系完美契合啊！好多游客就话嚟到呢度街头嘅码头嘅氛围感，咪真系可以扑面而嚟啊！咁啊，走入电影院入边去揾同款，呢种感觉都微妙啊！仲有嘅就系重头戏啊，系金铺打劫嘅气氛啊，取景就喺蓬港嘅地王广场啦。啊，电影上映之后，呢个地方日日都有影迷过去打卡，咁啊，当地嘅商户都话人流多咗，生意都变好咗，希望以后咧会有更多嘅电影过嚟江门啊，取景拍戏咁话。除了旅游打卡，江门本地都趁着这一波的热度推出了观影的福利。当地影院整体排片去到 21.6%， 重重榜上线了观影的惠民券。市民和游客只需要给好少的钱就可以抢到券去到指定的影院再补钱看这部大片。实实在在的优惠进一步点燃了本地的消费的一个观影热潮。影院的负责人都说这个福利拉动效果都相当明显。其实呢一种咧跟住电影去旅行嘅模式咧，就真系好 hit 噶，而家越嚟越常见啦。一部嘅电影啊，可唔可以带动到我哋咧？其实唔单止系话银幕入边嘅画面嘅，仲要咧就系一啲嘅城市嘅联动，咁样咧先至可以令我哋发现咗一座城市嘅另一面啊。平时我哋嚟到江门呢边咧，可能就系谂起呢、这个陈皮啊、温泉啊、碉楼啊咁样，而家多咗一个理由啦，就系可以过嚟呢边去感受《空窗》呢部电影入边90年代嘅市井江湖啊。如果你都喜欢这部电影，或者想去找回同款的画面的话，那不妨在我们舒淇的尾声的位置去感受这部电影。因为如果这部电影的排片就慢慢越来越少的话，我相信都会很难见到这部电影重映的。到时会在流媒体上面上线的时候才可以有机会再看到。跟在大银幕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有机会都去电影院看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2: 秋莲霜华，
0: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两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FM 98.3，
5: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5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

0: 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真抓实改，对账消耗，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8月28日，衙门镇南河村西养南河乐林赶集富硒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火热返场。集市上，农户们将带着自家种养的富硒大米、陈皮、茶叶等富硒好物亮相。区交通运输局开设的城区至衙门镇农产品集市专线持续运行，公交直达南河村，打通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交通堵点。坐上赶集专线，城区市民轻松进村讨好物，本土农产搭乘公交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25日在武汉举行。会上发布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显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1%，高速铁路网主骨架已建成投产84%，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港口规模能力保持世界第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日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昨日，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湖南长沙举办。会上发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2度，吹入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嗱，预计我区今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去到27到28度，降雨有所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气温上升。展望未来29号起，降雨再增多。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7: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6: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7: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薪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1: 嗯，
10: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9: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 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10: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9: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0: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9: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

继续翻嚟两点钟之后嘅节目时间，加点娱乐一点到三点啊，陪伴大家有嘉琪推荐嘅一啲音乐资讯啦，仲有呢段时间嘅热点话题啊，关注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噶啦。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咧，点击进入啊，咁啊记得仲要关注一下。咁我哋之后每一次嘅直播咧，都可以有你嘅话题互动啊。接下来讲一讲这个 AI 技术的提升带给我们的一些热点资讯。发现有一个的热爆网络的新闻，就是这一位13岁的女仔靠 AI 技术短短三日时间赚了18,000。哇，好多网友都说后生可畏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咁啊，呢位主角咧就系上海嘅个初二嘅学生嘅，咁佢系姓朱，咁啊最初咧佢就去参加一个嘅比赛啦，咁啊呢个嘅比赛咧杭州嘅，叫做黑客松嘅一个比赛，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一个创意开发竞赛啊，参赛者咧要喺短短48个钟头入边开发 AI 产品，仲要比拼产品嘅销量。今次嘅比赛就好特别嘅，冇专业嘅评委。真正的裁判就是愿意出钱去买的用户。参赛队伍呢由50多队，年纪跨大呢跨度呢好大的。咁由10后到70后都有啊，有初中生亦都有行内的资深技术人员。估唔到呢最后攞到季军的，仲赚咗18,000收入的，就是呢个13岁的小妹妹。三日时间佢接咗接近系90份嘅订单，对于一个中学生嚟讲咧，呢一笔的确就系第一桶金啦，系咪啊？真系相当犀利啊！咁究竟佢开发咗个咩产品呢？原来呢一款咧系虚拟陪读嘅应用，操作好简单嘅，就系用户上传自己爸爸妈妈嘅相，就会生成一个虚拟家长睇住小朋友去做功课。如果镜头检测到这个小朋友偷偷玩手机或者是离开座位的话，这个虚拟家长就会出即会发出声音温柔地提醒。等到这个小朋友自习完结之后，就会出一份的专注力报告的，给家长去了解小朋友的学习状态。原来呢一个嘅计仔咧就唔系凭空谂出嚟噶，系源自于佢自己嘅真实经历啊！咁呢个13岁嘅姓朱嘅妹妹咧就话啦，平时爸爸妈妈咧未必能够可以陪到自己做功课嘅，写作业嘅时候咧就好难免会分心啊，想玩下手机啊咁样。咁佢又唔想呢个工具净系识得打小报告啊，所以咧设计就更加温和，俾小朋友咧留翻一啲空间。更加令人意外就是一年前他才是第一次接触 AI 的，不需要精通一些复杂的编程，只是用日常的语言将他的想法讲给 AI 大模型，然后由 AI 去协助整理逻辑生成代码。由构思到完成核心的功能断断续续只是用了3-4日而已。他都感慨说，哇， AI 令他明白，只要你有好的构思就有机会将想法变成现实了。其实而家好似呢一位13岁嘅妹妹仔咁样啦，一个少年开发者咧真系唔少噶。同样系13岁嘅呢一位姓吕嘅妹妹啦，就已经开发咗超过100个嘅 AI 应用啦，仲接到咗100万级别嘅商业订单添。咪佢嘅第一个作品啦，就系因为觉得学校外教课嘅练习唔够，想整翻一个24小时在线嘅英语陪读工具。咪另外喺北京咧都有喎，14岁嘅初二学生姓姜嘅呢位学生咧，就凭借自己嘅 AI 创业项目攞咗大比赛嘅冠军，获得20万嘅奖金同埋大量嘅 AI 运算奖励。睇到呢一班嘅细路仔真係唔係为咗炫耀技术啊，而係全部由自己嘅日常生活遇到个难题出发，諗办法用 AI 去解决真实嘅痛点。好多网友睇到新聞之后呢，都纷纷点赞留言，就话啦，少年强则国强啊。

咁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啦，好孩子都系他人家的，咁啊又唔系咁讲嘅吓。啊，乱我心话呢首歌叫咩名？叫《街情人》啊。咁呢排好多朋友都听翻郑中基嘅《闭目入神》啦，所以就会揾翻佢一啲歌去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嘅。咁发现呢啲咁样嘅新闻咧，其实都引起好多嘅讨论啦。就系、以前开发软件写程序，即系话叫程序员啦，都要门槛好高噶嘛，需要长时间学习专业嘅编程知识。但系而家唔同噶啦 ，AI 嘅工具普及啊，大大降低咗创作嘅门槛。嗱，好似写歌都一样啦，以前要好多嘅专业嘅一啲乐理啊，先至可以。

写到首好歌出嚟，但系而家 AI 都可以帮到你，你哼一哼咧，佢就可以帮你啦，简简单单咁啊写到你嘅旋律出嚟噶啦。咁啊，当然吓，你想真系会再进阶一啲嘅，做得好啲嘅，你起码都知道佢嘅逻辑系点啦。咁你可以去学习一啲专业嘅编程知识，去帮助自己去修正一下啲错误。咁呢个当然系好噶啦。你想要做到更加好嘅产品出嚟啊，咁啊，的确系需要技术嘅。我哋要理性睇呢件事咧，就系少年天才固然值得欣赏，但系唔等于话叫所有小朋友都急住去搞项目赚钱，就话诶，佢呢个十三岁嘅三日就搵到万几蚊啦，吓咁一个月仲哇咪即刻变咗十几廿万吓，咁啊唔系咁计噶嘛。我哋应该要借鉴嘅咧，就系佢哋善于观察生活，敢于将谂法付诸现实嘅一个实际行动嘅一个思维。遇到问题咧，就唔系话静止咁被动接受啊，而去主动去谂有啲咩工具帮助自己去改善呢个现状，呢个先至系最珍贵、最宝贵嘅地方。AI 嘅时代已经嚟啦，技术唔再系程序员嘅专利啊，普通人甚至系后生嘅一辈咧，都可以借助工具去发挥创意噶。

0: 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0: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9: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15: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

0: 火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补洁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好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2: 1, 2, 3, 4,
8: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就在我哋星动983嘅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啊，有位朋友咧咁啊就点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啊，咁开紧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啦。提到呢首歌正式喺2011年嘅年尾发行，收录喺林俊杰《学不会》嘅嗰张专辑入边。有朋友知唔知啊？有冇朋友知啊？就系、是、呢首歌嘅旋律咧，其实系专辑最早写好嘅一首歌嚟嘅。早在2009年，林俊杰因为声带受伤，身体状况极差，被迫停工休息。在低谷期，他就写了一首温柔而又带有遗憾的旋律。最初这首歌就不是想自己唱的，是想写给另一位姓田的女歌手为他量身打造的。只是当时双方的档期就配合不到，这首的旋律留给自己演绎，再搭配填词人黄雅君的文字，就成就了这一首的经典了。有时候呢，这首歌真的可以贴近到我们每个人的故事的。曾经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去天真，一起任性，一起追逐很多冒险，即是完全不实际的梦。但是那时的无顾虑无权衡，到了你长大才发现他慢慢半路离开了。所谓冒险的梦，它未必是追梦失败，更多时候是两个人的生活节奏就不再一致。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只可以系体面咁分开啦，各自前行啦。呢首歌当年上线咧，就唔系主打嘅歌曲嘅，冇影视剧嘅加持，亦都冇大事嘅宣传，完全系靠听众嘅口口相传一路走红嘅，成为几多人嘅青春单曲循环。去到2022年啦，林俊杰出道20周年，仲专门系重新编曲，重新录制咗新嘅版本。嗰首歌咧就即系嗰个版本咧，唱腔更加成熟啦，编曲更加细腻。时隔10几年再演绎咧，就多咗一份岁月嘅沉淀、温柔同埋释怀咯。当我哋大个咗先至听得明啊，就系、是、歌入边藏住嘅就系、是、我曾经真心陪过你追梦，就算最后冇结果、冇行到老，我哋都从。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敛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下午3点
17: 唱响新会，
16: 声动湾区，
17: 声动湾区，
16: 筑梦时代。 FM 98.3
17: 新会电台，
15: 983新闻简报。
1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5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重要论述，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真抓实改，对账消耗，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8月28日，衙门镇南河村西养南河乐林赶集富硒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火热返场。集市上，农户们将带着自家种养的富硒大米、陈皮。

0: 茶叶等复兴好物亮相。区交通运输局开设的城区至衙门镇农产品集市专线持续运行，公交直达南河村，打通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交通堵点。坐上赶集专线，城区市民轻松进村讨好物，本土农产搭乘公交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25日在武汉举行，会上发布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显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1%，高速铁路网主骨架已建成投产84%，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港口规模能力保持世界第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25日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昨日，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湖南长沙举办。会上发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赏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4: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4: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4: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冷冰冰，
4: 吓，
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9: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 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0: 夏风温柔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出发啦！星期三啊，八月嘅26号，哇！呢一个八月份啊，真系好似咧坐火箭一样啦，嚟到咗呢一个嘅 ending 呢个月底啦吓。嗱，咁啊，亦都要再度提醒下各位嘅同学们啦吓。嗱，假期余额真系不足噶啦，咁啊，寻日啦都有分享咗唔少嘅啊一啲咧就话收心嘅秘诀啦吓。咁啊，点样帮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嘅开学之前啦，咁啊做好一啲嘅心理调息。咁啊，我哋真系要慢慢咁回复翻。一啲咧就话正常嘅翻学嘅节奏咁样咯，先可能噶啦，就话调整好我哋一个良好嘅心态，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将未做完嘅嘢就快啲要完成嘅任务啦吓，咁啊同埋真系要执拾一下自己啊一啲要翻学嘅一啲准备嘅物件啊咁。系啦，嗱，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咁啊呢一个星期嚟讲啦，就真系天气方面啦，就系一个大兜转啦吓，咁啊四台公墓，嗱受到咧就系呢个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啦，咁系飘忽不定嘅雷雨啦，就再次咧就系随机咁样上线嘅，嗱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觉得话，哇真系冷不防又嚟一场嘅暴雨，好似即系今日朝早咁样啦吓，咁啊就即系放工嗰阵时候嘅嗰场嘅雨水啦，都真系打住咗唔小朋友嘅一个脚步噶吓，咁啊，即系希望提醒下大家，如果即系话突然之间降呢个嘅强雨嘅话，强雷雨嘅话咧，真系要注意一下自己人身安全啦，就或者系稍稍等待一下，因为雨水好快就会停咁样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话突亲啦，咁系因为小心感冒啊。嗱，咁啊睇睇台风紫檀咧，就佢喺。沉默啊，咁就已经喺海南省嘅昌江县咧，就沿海登陆咗噶啦。咁对我哋江门嘅影响系点样咧？咁啊，嗱，睇睇咧就今日啊就会有呢一个中度大雨嘅。咁啊，另外咧就我哋睇翻啦，就呢一个嘅时间段嚟讲啦，吓咁啊，亦都听日啊吓，咁啊呢一个佢就会喺一路咧就话咁样预计受到呢一个嘅风合大咁，同埋咧就呢个紫檀嘅影响啦。咁啊，今日我哋咧就仍然有明显降水，咁啊，亦都部分地区啦就会有中到大雨，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要留意。咁另外台风沙德尔咧，咁啊佢咧就系向住呢一个嘅捷敏嘅沿海嗰度咧就靠近嘅。咁啊睇睇啦，就系呢个台风沙德尔啦，就预期啊吓，咁啊亦都系27号嘅夜间到28号嘅上午啦，咁啊就喺呢个浙江象山到福建嘅福清嗰一带嘅沿海嗰度登陆。据省气象台的消息，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们省就东部的市县会有中雷雨的。另外那个两个台风的简拉维和就是艾沙尼已经停止了偏好。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这两个的台风就已经进一步减弱了，就所以大家就也不需要太过担心。未来呢，我们的天气情况来讲，今日仍然是由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大家都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雨。

咁啊，仲有一啲嘅雷雨大风啊，呢啲强对流天气。咁27到28号咧，降雨咧就会有所减弱。咁啊，但系咧都有一个雷阵雨，同埋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气温咧就上升。咁展望29号起咧，降雨咧又再增多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唔好即系切莫掉以轻心。咁啊，迎嚟呢个开学季嚟讲咯，咁啊都系一啲嘅有雨嘅吓，一个天使。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做好防雨嘅措施啦。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啊，咁系继续嚟哇，带大家咧就系打卡一啲嘅好地方啊！嗱，呢个周五啦，又约定大家啦嚟我哋生活赶集咯。嗱，有我哋嘅富西好物，咁啊，仲有一啲趣味游戏啦，咁啊，同埋古村打卡，咁啊，通通都要安排上噶。嗱，睇睇八月嘅28号星期五啊，艾满真南合村西养南合乐灵赶集啊，我哋嘅富西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啦，又火热翻场咯。富西好物趣味互动，再加上古村打卡啦，咁啊仲有百年古村啊，等你赴约啊！嗱，记住呢一个嘅时间就系8月28号啦，咁啊大家咧集合嘅地点咧就系艾门镇嘅南合村。嗱，出行嘅话咧，大家可以搭乘农产品集市嘅赶集专线啊，公交就可以直达，哇，轻松咁啊出行。嗱，各位街坊朋友咧就话无需咧就话，哎呀，我又冇车，我又唔知点去咁样啦。咁啊，因为有呢一个嘅呢个农产品集市嘅赶集专线啊，吓，咁啊俾你咧就一站吓，咁啊坐上我哋嘅公交就可以直达到呢个南合村啦。嗱，咁啊有啲乜嘢嘅趣味市集咧？咁样吓，嗱，咁啊西味好物田间直达到呢一个摊位。然后艾门镇啦，就拥有住7.5万几亩嘅国家级嘅天然嘅富硒土地啦。咁啊，我哋广东省首个天然嘅富硒农业产业示范镇。咁啊，集市之上啦，咁啊各位嘅农户咧，带住佢哋自己种养嘅看家宝贝啦，就系齐齐亮相。嗱，有富硒大米啦、陈皮啦、茶叶啦、沙葛啦、琴蛋啦、火龙果啊、番石榴啊，从田间到摊位，层层咁样把关，绿色又健康，买得踏实啊，食得又安心嘅。另外啦，趣味互动不停啊，逛集市啦就可以解锁多重嘅乐趣。咁啊，现场啦，咁啊仲有一个富硒主题趣味小游戏啦，咁啊惊喜好礼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就去现场嘅。嗱，逛完呢一个热闹嘅集市，不妨漫步下我哋全国文明村南合村，咁啊走访我哋嘅祠堂古建，品读下呢个古村落嘅历史底蕴，感受古村焕新嘅活力。嗱，见到咧上个礼拜咧就阿伟照啦，咁啊就去到呢个南合村嗰度咧，就系同我哋咧就做咗呢一个嘅一个现场嘅直播啦，吓，咁啊亦都咧就话俾各位街坊朋友咧就了解咗，哦，咁啊呢一个嘅南合村嘅呢个市集当中啦，咁系一啲嘅趣点啊，同埋一啲嘅好玩嘅地方啊，咁样吓。嗱，咁啊另外咧，区交通运输局咧开设嘅呢个城区至到艾门镇农产品集市嘅呢个专线啦，系持续运行嘅。公交可以直达到南合村，打通我们的农产品出村啦，游客进村的一个交通堵点。这个赶集专线啦，就继续咁开通啦，令到大家啦轻松咁咧就系直达我们的古村噶。坐上赶集专线，城区的市民就可以轻松咁咧就系进村去淘好物啦。本土的农产品啦，亦都可以搭乘一个公交啦，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啊，咁啊，城乡双向咁啊奔赴，咁啊赶集咧就系更加省心省力啦。上周啦，咁啊一大批嘅游客啦，就去到艾门嘅南合村啦，就系感受到啦，就系我哋嘅富硒优品啊，咁又游咗我哋嘅百年古村，咁啊仲可以咧就品咗呢一个嘅渔港鲜味。嗱，咁啊今个礼拜咧精彩继续噶吓，咁啊欢迎各位嘅街坊朋友，咁啊仲有咧就话有一啲咧就系准备过嚟我哋新会游玩嘅一啲嘅街坊朋友啦吓，咁啊都可以带佢哋咧就系8月28号嚟到艾门嘅南合村呢度啦，就系一齐咧就去品味。美食啦，游古村啊，吓，将艾门地道嘅乡土风味，咁同埋咧就浓浓嘅人情味啦，一齐带翻屋企啊！
3: 仍天天妄想拯救地球。

0: 论。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5: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而家咧，大家出行嘅方式啦，咪方法都系非常之多嘅吓，咁啊有简单便捷，咁亦都有咧就系话好高速嘅、高效嘅咁样。嗱，咁啊，对于话我哋而家咧喺我哋嘅会城城区之内，大家出行啦，都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啊，咪好中意咧就揸呢个小电驴嘅吓。嗱，咁啊，关于呢个小电驴嘅呢一个嘅呢个安全行驶啦吓，咁啊近日啦，道路交通安全法咧咪呢个修订草案就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就初次审议，其中将这个电动自行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之内行驶的时候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是调整为20公里。同时之间，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面行驶就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还或者就拨打或者接听 手持的电话这样。讲真，你说一路开车一路听电话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要停下靠边你才好再听电话啦。

嗱，咁啊嚟睇睇啦，就今次修订草案拟定嘅咧，就系呢个电动自行车嘅呢个道路实际嘅行驶嘅上限时速嘅吓。咁我哋睇睇啦，就非机动车啊吓，咁啊其实咧就对于话呢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啦，就呢个行驶嘅一个嘅要求咧，都话要喺呢个非机动车道之内去行驶。咁喺冇非机动车道嘅道路上咧，就要系靠住呢一个嘅车行道嘅右侧去进行行驶。嗱，电动自行车咧喺非机动车道之内行驶嘅话咧，最高嘅时速咧就呢、这个上年一月嘅时候咧就呢、这个规定咧就话唔超过15公里。咁今年提请嘅吓呢一个嘅初审嘅一个嘅草案就话可以调整为20公里咁嘅吓。嗱，咁我哋睇睇啦，电动自行车啦，咁而家亦都系纳入到呢一个质量安全隐患嘅一个3年行动啦。咁亦都会系严打嗰啲唔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一啲嘅违法行为嘅。咁另外一方面喺我哋嘅终端消费者嚟讲啦，对呢一个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嘅时速咧，就只系每小时25公里嚟讲啦吓。咁希望大家啦，亦都能够咧就话咁啊，好好咁样遵照啦，就唔好随便肆意啦，就话去就改人哋啲设计啊，咁啊要即系话提高佢嗰个时速啊咁样吓。有的确，你话如果揸住部咁嘅小电驴咧，就话去到40-50公里嘅话时速嘅话咧，的确都系几牙烟啊，几危险啊！呢个速度太快啦吓。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分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0: 佢前哥啊。
1: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0: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3: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寫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禅明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4: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Ready go！
16: Go go go！ 欢迎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海林陪住大家吓。咁啊，呢一段时间啦，系大家都系积极咁样全民行动起嚟啦吓。咁啊，齐齐要消灭嗰只蚊啊吓。嗱，咁啊，如果话有一种虫咧，全世界人咧都不遗余力咁咧，就系想尽办法将佢消灭。咁啊，嗰个一定就系蚊啊吓。嗱，咁啊，人类发明嗰各种各类嘅方法去消灭佢哋，比如咧拍死佢啊，搣死佢啊，剪死佢啊，按死佢啊，喷死佢，毒死佢啊，电死佢啊，吓咪焗死佢啊，等等，哇，好多种好残忍嘅呢个嘅手法啊。嗱，不过我哋最常用嘅咧，好似都系最原始嘅，一见到佢即刻就拍死佢咁样，一拍就好简单咁样。咁但系要快准狠咁啦，就话打死只蚊咧，就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系咯，咁大家都喺度谂啦，你有几耐未试过咧？就话双手合十咁咧，就可以拍死只蚊咧吓。咁啊，先唔好提啲蚊啦，就即系好容易啊，飞下飞下咧，就好似唔见咗佢。咁有时候咧，明明你出手咧，就好似觉得自己咧好及时、好准咁喺佢即系两手咧，就话好容易夹住佢打佢嘅时候咧，就发现最终自己拍完嗰一下之后咧，发现只蚊咧去咗边度咧？系啦，到底点样？

会试下乜到底点样先可以咧，就真系很稳准咁咧，就去拍死只蚊咧吓。嗱，咁啊，今日咧就即系我哋嚟又倾倾啊呢一个咧吓，咁啊呢一个灭蚊嘅大计啊。哎、当我哋唔系话成日拎住个蚊拍咧，就话喺手嘅时候咧，又想咧就话好精准咁咧就去即系灭蚊。嗱，首先要了解呢个蚊到底佢哋点样飞行先嘅。嗱，咁啊蚊同埋乌蝇咧，其实佢哋属于咧就话呢个双翅类，咁亦即系话咧就只有两对翼嘅，两个翅膀。咁绝大多数昆虫咧，佢哋有四只翼咁啊，好似啲蜻蜓好明显嘅蝴蝶啊咁样吓。咁啊，仲有蜜蜂都系嘅。嗱，双翅类嘅蚊同埋蝇，佢个翅膀嚟讲咧，就比较短促同埋有力一啲。虽然最高速度咧，佢哋啦冇办法同四只四副翼嘅呢个四只翼嘅呢个蜻蜓去比较。咁但系其实佢哋飞行起嚟讲咧就好灵活，咁能够轻松咁咧进行一啲急转弯啊、悬停、爬升啊等等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咁而且蚊佢个身体咧仲有一个特别嘅结构，就系叫做平衡棒。嗱呢一个嘅器官其实咧就系由呢个嘅后翼咧就系演化而嚟嘅。咁而家喺研究当中发现呢一个平衡棒咧，分布住好多咧就系感觉敏锐嘅神经末梢，能够令到呢一个蚊啊可以感觉到咧就空气当中嗰啲细微嘅震动。咁比如当你咧试图拍死佢嗰阵，嗱挥动嘅双手咧就会产生好微弱嘅气流，嗱呢个平衡棒咧就会发出一个嘅神经信号啦。昆虫等四肢动物的神经系统和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就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会根据信号做出一些反应，无需要经过大脑的。他们胸部的神经单元就可以直接发送这个指令的。也就是说，当你打算去拍死呢只蚊嗰阵，只蚊已经系 get 到嘅空气嗰啲细微嘅震动。你嘅手明明系喺你个身体嘅前面，但系点解会伸咗向前面啊？或者系伸咗去佢嘅周围咧？咁佢已经系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嘅速度咧，就做出咗一个反应噶啦。咁呢个亦都系点解好多时候我哋明明第一时间就系拍落去噶啦，但系都系拍佢唔到。另外啦，只蚊嘅飞行走位啦，吓咁啊，其实都好难以捉摸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令到想要精准咁咧，就话去做低佢哋啦，就变得更加之难啦。嗱，啲蚊乱咁啊飞啦，就应用咗一种好强大嘅数学原理喺度。呢种又叫做咧就系来回飞行嘅吓。咁啊，呢一种名为来回飞行嘅路线图咧，哇，睇落去咧就真系非常之曲折多变嘅吓，唔系直线嚟嘅吓。咁啊，迂回又曲折咁样。因为这种来回飞行就是属于一个随机游走，它的轨迹是没有办法被准确地预测，步伐又非常之鬼魅，因为它这种飞行的特性就可以帮助譬如说乌蝇或者蚊躲避一些掠食者，还有就是要避开我们一些想灭绝它们的一些人类。

系啦，咁啊，点样先系精准咁咧？就系去杀灭一只蚊呢，咁啊，哇，一只蚊都咁难对付系嘛？咁啊，其实都几难嘅。咁毕竟呢个来回飞行嘅神级走位啊，吓，咁啊就好难做到去精准。咁啊，但系大家都唔好灰心嘅，因为啊，仲有一个方法咧，就可以提高咧，就话即系可以拍到呢只蚊嘅精准率。嗱，因为双手咧，我就要上下摆好，手指咧就微微张开，可以减少一个阻力啊。咁啊，呢个因为蚊咧喺飞行嗰阵嘅身体咧保持咧就系、是。强一啲，咁啊，而呢个嘅水平机动性啦，咁亦即系话左右盘旋飞行嘅能力咧，就会稍差。咁所以其实你放好个手掌，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嘅姿势，好似即系话即系准备好咧，就系左右开弓咁去拍佢嘅时候咧，佢只要系向上爬升，咁就可以轻松咁咧就避开你嘅一个攻击噶啦。拍嗰阵咧，当然要做到咧，就系稳准肯啦，系咪锁定呢个嘅位置之后咧，尽量系咁啊，令佢保持喺呢个手掌嘅中间嘅部位啦，吓咁啊，即系佢就算飞得几快，你嘅手掌比较大嘅，咁啊足够大，咁啊而令到佢咧就系冇咁快飞出你嘅手指啦，吓咁啊，同时就唔适宜用力过大，避免造成比较大嘅空气扰动吓。咁我哋其实稍稍合十咧，其实足够咧就已经系将佢咧就拍住噶啦吓。

咁亦都有啲人啦，就话其实明明系拍住咗噶啦吓，咁但系一个唔觉意松开手，又俾咗佢咧就系、是、死灰复燃嘅一个机会就咁啊，就狠狠咁啊飞走咗啦。咁啊，所以提醒下大家，你明明啊双手合十拍咗嗰一下，唔好咁快咧松手，轻轻捽一捽吓，咁啊彻底真系将呢只蚊咧就将佢剪压死啊！系啦，咁如果你个空间感唔系咁好嘅话咧，咁其实可以揾一个小号嘅弹力球。有人话咧，将佢咧就掟喺空中等佢落嚟嗰阵啊，用双手去好似模拟拍蚊嘅动作去接住佢。咁其实呢一个训练咧，就系可以训练一下你嘅手眼协调能力咁样。哇，即系其实我哋又要再一次证明咧，就话其实嗰啲平时即系话轻而易举达到蚊嗰啲朋友啦，其实呢个手眼协调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啊，实在唔得话唔得，我练嚟练去自己都系手眼唔系好协调嘅情况底下咧，都系借助下高科技嘅产品啦，比如电蚊拍啦、驱蚊液啊咁样啦。最好嘅当然就系使用蚊帐啦，物理隔住佢啊嘛，唔使话为咗呢一只蚊啊，咁而咧绞尽啊脑汁啊，或者咧就话彻夜难眠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2: 乐享生活家。
3: 系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嘅一啲生活里边嘅安全事件啦，吓嗱咁啊，近日啦就系、是、有上海嘅吓，咪有一个厨房纸巾嘅品牌咧，就有1500件啦，吓咁啊呢个纸巾咧就被召回，咁呢一件事情咧引发咗唔少个网友关注，嗱咁啊嚟睇睇咧上海嘅市监局方面咧就系、是、发布啦，吓咁啊上海嘅有家科技有限公司佢哋召回咗旗下1500件嘅有家厨房纸巾，咁嘅原因咧就系呢个批次嘅纸巾咧就系呢个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咁可能对消费者嘅身体健康咧就造成一啲伤害，咁消费者咧就应该要立即去停止使用佢哋嘅产品啦。

嗱，呢个批次嘅产品咧就系2026年嘅1月21号生产嘅，咁啊吓，咁啊就系呢一个嘅厨房用纸。嗱，咁啊涉及到嘅数量咧就系1500件吓。咁啊，我哋嚟睇睇啦，就对于话呢一款嘅纸巾，佢哋嘅问题批次咧，其实已经系停发封存啦。咁啊，售卖链方面啦，就系已经系落咗架。咁客服都表示啦，咁佢哋呢款纸巾咧已经系更换咗呢个供应商。嗱，咁其中咧就即系公开资料显示啦，呢个丙烯酰胺啊，属于咧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划定嘅2A类致癌物，咁对人类系存在一个潜在嘅致癌风险。嗱，咁嚟睇睇咧，就对纸巾当中啊吓，咁啊呢个丙烯酰胺残留咧，作出一啲明确嘅限食嘅规定。嗱，成品里边啊呢一个嘅物质含量咧，最高系唔可以超过0.1毫克每千克嘅。咁一旦超过呢一个罚值嘅话咧，长期接触咁就有可能对使用者嘅身体健康咧会带嚟一啲伤害。所以专家提醒就并不是所有的厨房用纸都能够去接触我们的食物的。所以大家就选择一些厨房用纸的时候，就真的要留心看看它的原料，优先要选用一些100%原生木浆的产品。如果那些就即因为我哋有啲时候啦，我哋用厨房用纸啦，就即系我哋有啲时候会攞嚟处理啲食物嘅，譬如话攞嚟吸下嗰啲食物嘅水包住条鱼肉咁样。咁呢个真係需要特别提醒㗎，唔係话所有嘅厨房用纸啦都能够直接接触食品。嗱，呢个就真係大家要睇返嗰啲啦，就係100%原生木浆嘅嗰啲产品咁要拒绝嗰啲三无产品啦。咁其他嗰啲普通啲，你话攞嚟抹一下自己个厨房嘅台面清理油污咁呢啲个问题题就唔大，但系如果你直接接触食物咧，就一定要选择咧就系嗰啲合规合格嘅咁安全嘅用纸先好啦。咁呢个咧，希望大家都要提醒一下自己身边嘅朋友啊。除了就是这个的知名的纸巾品牌就召回的消息之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手机壳的。近日都有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回某些的手机壳，它有可能就是一些医疗垃圾所做的，冲上热搜，引发不少的网友热议。不少人可能都有体会过，就说刚买回来的手机壳为什么那阵塑胶味这么浓烈的，当手机发热那阵，哇，那些味就更加明显。这个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了。所以你的手机壳究竟安不安全呢？一闻就知道的了。廉价手机壳它暗藏的三大健康的隐患，就是因为本身这个手机壳的进入门槛就很低的，只需要买这个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了。所以不少的小作坊就为了压缩成本，会用一些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乎是违规添加那些廉价的助剂。所以就令到即本身这个手机壳即可以就压低它的价钱，但是呢就同时之间这样的手机壳往往就携带着很多，譬如说塑化剂多环芳烃还有就是重金属这些有毒物质啦。因为他们有可能就说从回收的一些医疗的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就这样注塑成形，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壳的嘛。特别就说我们成人来讲那些气味长期接触我们皮肤接触呼吸等等就即都会是引致很多身体方面的不适。还有特别儿童会影响他们的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等等多动的障碍啊。系啦，部分嘅呢个低价手机壳，佢嗰个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啦，有啲系超过30倍有多嘅，所以提醒大家啦，就我哋系选购呢个手机壳嘅时候啦，就系牢记住，真要睇下佢嘅材质要选用咧就一啲液态硅胶或者咧就系 TPU 手机壳呢啲嘅材质啦，通常都冇异味，咁搣起嚟咧就话软软地啦，又有韧性啦，最紧要就系你第一时间闻落去，
冇异味嘅啊，咁啊，而且咧又唔会话过于黏腻啊、甩色啊，啊又或者系黐住啲毛发啊咁样啦吓，咁啊，总之嗰啲太平嘅吓，咁啊劣质嘅手机壳咧就唔建议大家买，咁同埋咧亦都系优先去选择嗰啲啦，标有三 C 认证，咁啊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嗰啲产品啦吓，咁啊大家亦都系要注意咧，就系避一避雷啊，嗰啲外观咧睇落好靓但又好平嘅手机壳啦，其实往往系暗藏住好多嘅健康隐患喺度啊，咁啊所以提醒大家啦，就避免买嗰啲价格过低嘅三无产品啦，咁啊大家使用呢个嘅手机壳之前啦，记得只要用清水去洗一洗，并且咧就喺通风嘅位置嗰度放一放先吓，咁啊令到佢咧就系可以更好咁样为你服务啊。好啦，送上我哋今 part 嘅流行生活家节目串播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5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连同民盟区委会组织人员到天汇公园，围绕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建设绿美公共生活空间，主题开展调研和提案培育工作。调研组表示，将围绕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地推广、公众共建机制完善、基层空间微改造提质等方面收集提案线索，工区政协委员参考，配合委员们撰写高质量提案，通过深挖人民设计师共建共治制度优势，总结相关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动制度下沉，基层持续落地见效，以精准提案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绿美人居空间提质增效。2026南国书香节名家文化活动即将拉开帷幕，众多知名作家、文化大咖将为广大读者带来主题分享、新书签售等精彩内容。新汇分会场将迎来全网超1000万人都在追的超萌赛雷，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让孩子爱上阅读，成为学霸。赛雷三分钟漫画《水浒传》新书首发分享会活动将会在8月29日周六16时，新汇新华书店大新路店1楼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发挥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

0: 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8月26日，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24日，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拉开帷幕。这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5年全新赛制推行之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本届世锦赛为期7天，来自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展开巅峰对决。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食唔食小食啊？凉拌鱼皮几好喎、啊，仲有凉拌木耳啊，爽脆开胃。
4: 哎呀，林博士啊，唔啦，唔食木耳啦，食到我怕晒啦。
3: 点解啫？
4: 我怕咯，都唔知睇咗啲咩短视频话食木耳好，结果咧就买咗一大袋翻嚟。呢几日啊，日日食，逐一泡咧泡一大盆喺度啊。
3: 咁叫你阿妈小心啲、啊，啲、啊、木耳咧唔适宜浸太耐噶。以前有人食咗浸3日嘅木耳中毒入院啊！
4: 真系咁可怕咩？
3: 系啊，喺长时间泡发过程当中咧，木耳会滋生呢个毒假单泡菌，产生呢个米酵菌酸毒素。米酵菌酸咧对人同埋动物都有强烈嘅毒性作用，佢会导致中毒型肝炎。情况严重咧，可以引发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佢个毒性强烈咧，系冇特效解药噶。
4: 咁木耳一般要浸几耐啊？
3: 建议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而且水温唔好太高，一般咧30度左右就最适合噶啦。有实验表明咧，黑木耳泡发超过6个钟头，边缘就会出现开裂，严重影响木耳嘅品质。更加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啊！
4: 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水温唔好太高。诶，等我快啲啦，话俾我妈听先。仲要我要唔使日日食木耳啦。
5: 男性超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活嘅盘景叶同埋潑翠月兴杰嘅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当时成立咗盆栽研究小组，小组嘅组员亦都不断喺度努力，佢哋开展多方面嘅探索，喺质量同埋数量上都有引入注目嘅发展。就例如喺1961年。他们小组的作品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斗城市联合举办的盆栽艺术展览会，而会上有全国各地不同的省份名家参加，并且作了经验交流，对当时新会院盆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而第二年，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发展去到33人，都是院内对盆景艺术十分之有兴趣和有经验的老先生，其中有老教师、老医生、老工程师，还有当时院政协副主席、院志编辑人员等等。在作品方面就已经发展去到3600多件。每逢大时大节，盆翠园内经常就有各种的展览，盆景、花木、陶瓷、金石、书画百日而足，参观者川流不息，人头涌涌。他们小组亦都不乏上食之作，有的神韵天成如诗如画，有的创动初我引人入胜。在1963年10月，

0: 我国著名园艺家周秀娟曾经来到盘翠园参观，对盘翠园的建设和盘景的作品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赋诗表扬，其中就是这么写着的：平生领略盘中趣，盘翠园中眼界开，歌舞升平吾辈是，一花一木出新栽。咁盆栽小组喺发展过程当中，仲有两件事系值得一提嘅。第一件就系同经济生产相结合，组织上山挖掘树仔头，制作小盆景，以较低嘅价格出售，一方面增加经济收入，而另一方面亦都有利于盆景艺术嘅推广。其二就系结合当时政治要求制作新盆景。就例如在1965年展出的《红岩》入面，光者庄严屹立在山坡之上，隔离有一棵苍劲的古松衬托起身，亦都令人对呢位女英雄肃然起敬，从而抒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咁精彩的作品又何止一件啦？仲有例如《流山关》《过雪山》等等的作品，每一件都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激发红关万道真如铁，以金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斗志。这些爱国主义的新作品既有艺术感染性，但是又不停留于单纯的欣赏，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各位，关于新会园林业的发展和盘翠园的兴建始末，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6: 咁冷链物流即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6: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6: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

0: 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在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哦，系喎，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

0: 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即系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暂时嚟讲，关注资正南路口方向嘅车流量系有所增加。目前嚟讲，开往江州广场以及系公安局方向，私家车占嘅较多。再嚟睇翻啦，牛刀江回旋处方向后东车流量，该福冈位置开往中心城区江州广场方向，私家车缓慢增加。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二十五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连同民盟区委会组织人员到天汇公园围绕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建设绿美公共生活空间，主题开展调研和提案培育工作。调研组表示，将围绕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地推广、公众共建机制完善、基层空间微改造提质等方面收集提案线索，供区政协委员参考，配合委员们撰写高质量提案，通过深挖人民设计师共建共治制度优势，总结相关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动制度下沉，基层持续落地见效，以精准提案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绿美人居空间提质增效。2026南国书香节名家文化活动即将拉开帷幕，众多知名作家文化大咖将为广大读者带来主题分享、新书签售等精彩内容。新汇分会场将迎来全网超1000万人都在追的超萌赛雷，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让孩子爱上阅读，成为学霸。赛雷三分钟漫画《水浒传》新书首发分享会活动将会在8月29日周六16时新汇新华书店大新路店一楼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

0: 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发挥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8月26日，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24日，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拉开帷幕。这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5年全新赛制推行之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本届世锦赛为期7天，来自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展开巅峰对决。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先嚟到5:04，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站台发布嘅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各雨过程，气温介乎26度到32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啦，星期四入到星期五27到28号啦，降雨有所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29号到31号降雨将会再增明显。去到9月1号到2号啦，亦都系有阵或者系雷阵雨，请大家密切关注啊！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的。李工你好。
5: 大家好啊。
4: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2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5: 没错啦。近期呢，我哋发现有2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呢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4: 嗯，
5: 我哋当场呢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咁复查嘅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4: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5: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易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
4: 嗯，
5: 如果佢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嗯，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5: 系啊，每一家企业呢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呢有引以为戒，主动呢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4: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喺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声音，
8: 金博士。

0: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0: 小青今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成效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乱。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二

0: 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咧就系75%，而直接到选定嘅二级或者系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系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系提高5%嘅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咧，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系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嘅罕见病啦，继续系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執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咧，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先嚟到晏昼嘅5:30，继续有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回马路段，关注广州大道西直线行驶双方向，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为主。华侨中学方向，关注广州广场位置、东庆位置、东门路位置嘅车流量，现正都系较为之冧落。各位司机敬请注意。再嚟睇下凤凰酒店对开中心南位置开往大湖城方向嘅车流量，目前后灯。咁啊，再关注翻往马达广场方向行驶嘅车流量，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较多。牛地岗回旋处方向开往东庆位置、江州广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私家车占据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8: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11: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今天刚毕业的时候就希望找到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呢，就坚持落嚟之后呢，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呢，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呢，慢慢就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呢，就喜欢上啦。
10: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1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呢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在工艺环节和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0: 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

0: 域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 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 为1955年以来实测

0: 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7: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7: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6: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7: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依家由耀宗海林报道新媒新闻。8月25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坚决扛起党会武装政治责任，要夯实备战根基，加快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做实做细练兵备战、兵员征集等各项工作，建强基层阵地，加快提升基层武装部建设水平，要深化相勇共建，加强军人权益保障，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局面，要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扎紧扎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支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政治工作，要突出真扎实干，深化协同发力，以一盘棋格局确保长治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健全完善闭环高效的工作推进体系，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岗位职责，健全逐步传递层层落实的压力传导机制，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统筹推进8000万工程、镇村片区组织发展、人民设计师制度、绿美生态建设、城市更新、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提质增效，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统筹谋划六张网项目，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8月25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将思想和行动同一道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长期的任务来揸，确保每项措施都成为促进工作落实的有力举措，要真扎实改，对仗消耗，以钉钉子的精神揸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贯彻落实好区委关于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将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干劲和作风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具体行动，用高质量发展的实绩检验学习教育的实效。
3: 近日，中创新学科技江门有限公司一批出口动力电子产品经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依托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验模式完成伪包使用鉴定，从申报到出具鉴定结果单全程仅用 0.5 小时。这个是该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江门关区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海关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监管效能提升取得新突破。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查模式将海关现场检查环节有机嵌入企业生产全流程，企业实时上传产品关键数据，海关依托智慧

0: 在监管系统开展线上核验和出证，将监管节点由成品环节前置至生产环节，有效释放通关效能，实现监管提效与企业减负的双赢。今年以来，中创新学受海外锂电池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带动，企业出口订单快速增长。在传统监管模式下，海关需实施现场查检加人工开箱逐批核验，单批产品平均耗时2到3日。针对企业反映的通关到点，深汇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解读智慧检测政策内容，并积极争取改革试点，全程跟进指导企业完成线上申报与数据上传，使该企业单批货物验货时间缩短至半小时。待该模式覆盖全部生产线后，企业库存周转率预计可提升 67.7%， 年仓储费用可节省超50万元。
1: 8月25号，深汇公安局联合市中心血站区红十字会开始无偿献血活动，广大民警、辅警以及交警积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传递公安温度。活动现场，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搓筛等的流程。本次活动共有60名的民警、辅警和交警成功献血，总献血量14,540毫升。一直以来，深汇公安坚持将公益志愿服务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等志愿行动。民辅警身披壮男，既彰显冲锋担当，亦传递向善的温情，以热血奉献展现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精神风貌。
0: 8月28号，艾满镇南合村西养南合罗宁赶集富西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火热反场。艾满镇拥有 7.5 万余亩国家级天然富西土地，是广东省首个天然富西农业产业示范镇。集市上，农户们将带着自家种养的富西大米、陈皮、茶叶等富西好物亮相，现场还设有富西主题趣味小游戏。除了逛市集，市民游客还可以走进全国文明村南合村，走访祠堂古建，品读古村落的历史底蕴，感受古村焕发的新活力。区交通运输局开设的城区至艾满镇农产品集市专线持续运行，公交直达南合村，打通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交通到点，坐上赶集专线，城区市民轻松进村淘好物，本土农产品搭乘公交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今次生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深汇故事。
0: 各位欢迎收听深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深汇的盘景业同埋潘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当时成立了盘栽研究小组，小组的组员也都不断在努力，他们开展多方面的探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引入注目的发展。就例如在1961年，他们小组的作品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斗城市联合举办的盘栽艺术展览会，而会上有全国各地不同的省份名家参加，并且作了经验交流，对当时深汇县盘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而第二年，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发展去到33人，都是县内对盘景艺术十分之有兴趣和有经验的老先生，其中有老教师、老医生、老工程师，还有当时县政协副主席、县志编辑人员等等。在作品方面就已经发展去到3600多件。每逢大时大节，盘翠园内经常就有各种的展览，盘景、花木、陶瓷、金石、书画不一而足，参观者川流不息，人头涌涌。他们小组亦都不乏上乘之作，有的神韵天成如诗如画，有的创动初我，引人入胜。在1963年10月，我国著名园艺家周秀娟曾经来到盘翠园参观，对盘翠园的建设

0: 同埋盘景嘅作品都给予高度嘅评价，并赋诗表扬，其中就咁写住嘅：平生领略盘中趣，盘趣园中眼界开。歌舞升平唔背时，一花一木出新栽。咁盘栽小组喺发展过程当中，仲有两件事系值得一提嘅。第一件就系同经济生产相结合，组织上山挖掘树仔头，制作小盘景，以较低嘅价格出售，一方面增加经济收入，而另一方面亦都有利于盘景艺术嘅推广。其二就系结合当时政治要求制作新盘景，就例如在1965年展出的《红岩》入面，光者庄严屹立在山坡之上，隔离有一棵苍劲的古松衬托起身，亦都令人对呢位女英雄肃热起敬，从而抒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咁精彩的作品又何止一件啦？仲有例如《流山关》《过雪山》等等的作品，每一件都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激发红关万道真如铁，以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斗志。这些爱国主义的新作品既有艺术感染性，但是又不停留于单纯的欣赏，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各位，关于新会园林业的发展和盘翠园的兴建始末，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6: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6: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

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行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各男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岁月。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

0: 7250蚊，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蚊，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李文龙就长叹一声，唉，真是斯文扫地咯。咪讲话书生一支秃笔啊，就算大将军手中枪翻江倒海，都不能抵挡住饥寒穷三个字啊。唉，人生就最怕呢三种病，英雄到此都未必英雄。唉，自己正在叹息，忽然间外面有人敲门吗？李文龙出嚟一睇，原来系个生意佬嚟嘅。嗰个人就话：李先生啊，我系大街税务筹断铺嘅，我哋东家呢想写封贺信。

0: 迎接李先生嚟咗啦，请坐请坐，我哋东家一阵就嚟㗎啦。李文龙就坐低，嗰啲伙计就十分客气噃，冲咗壶靓嘅龙井茶嚟，啲茶又香又浓，支龙井茶呢就好削胃㗎噃。李文龙个肚一粒米都冇，一饮龙井茶呢就会作呕㗎嘛，到时连口水都掠埋出嚟。李文龙呢就望住个壶茶就硬係唔敢饮，一心想快啲写完信攞钱买米啦。点知等嚟等去等咗半日，东家仲未嚟噃。李文龙就心中焦急啦，就问嗰啲伙计，请问贵东家仲未嚟嘅？唉，李先生你坐下先，就嚟㗎啦就嚟㗎啦。又等咗轮，都已经日落西山啦，东家呢仲未返嚟，铺头就闩门啦嘛。唉，开饭咯，成班伙计就围埋食饭，就叫埋李文龙嚟一起食。知个李文龙呢又爱面子，要死顶。多谢啦多谢啦。抱住个仔出去，一出门口就撞见济公。喂喂喂，李文龙，哦，你又欺负我哋外家母人系嘛？你赶走老婆，无故休妻，我啊要同你上衙门打官司。李文龙就莫名其妙，外家只系得个冚帽啫，几时有个咁嘅和尚啊？得噶。李文龙望望济公，和尚你系边个啊？我系你外公，你系我孙女婿啊！好啊好啊，你虾我孙女啊？唔得，你睇啊，你睇你啊，你睇你啊！我孙女唔喺屋企几日啫啊，好地地嘅牙牙仔就嚟俾你害死啊！你到时我要你赔翻个虱仔俾我啊！跟住济公就揞咗粒药丸出嚟，塞入个牙牙仔嘅口度。诶，个牙牙仔食咗即刻瞪大眼，成个精神晒。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

0: 要噴勻啲蚊爬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生活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一批出口动力电池产品经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依托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验模式完成微包使用鉴定，从申报到出具鉴定结果单全程仅用时0.5小时，这是该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江门关区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海关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监管效能提升取得新突破。8月25日，新会公安局联合市中心血站区红十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现场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本次活动共有60名民警、辅警和交警成功献血，总献血量14540毫升。一直以来，新会公安坚持把公益志愿服务作为队伍建设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等志愿行动。民辅警身披藏蓝，既彰显冲锋担当，亦传递向善温情，以热血奉献展现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精神风貌。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S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第11届 APS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此为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来自 APC 21个经济体和 AP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广州仲裁委员会25日晚间发布消息，2025年该委员会受理案件27122件，标的额达921亿元，涉外案件受理量居中国仲裁机构首位，涉外裁决已先后获美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法院认可与执行，国际公信力持续攀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日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食唔食小食啊？凉拌鱼皮几好喎、啊，仲有凉拌木耳啊，爽脆开胃。
6: 哎呀，林博士啊，唔啦，唔食木耳啦，食到我怕晒啦。
5: 点解啫？
6: 我怕咯，都唔知睇咗啲咩短视频话食木耳好，结果咧就买咗大袋翻嚟。呢几日啊，日日食，逐一爆咧，泡一大盆喺度啊。
5: 咁叫你阿妈小心啲，啲木耳咧唔适宜浸太耐噶。以前有人食咗浸3日嘅木耳，中毒入院啊！
6: 真系咁可怕咩？
5: 系啊，喺长时间泡发过程当中咧，木耳会滋生呢个毒假单泡菌，产生呢个米酵菌酸毒素。米酵菌酸咧对人同埋动物都有强烈嘅毒性作用，佢会导致中毒型肝炎。情况严重咧，可以引发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佢个毒性强烈咧，系冇特效解药噶。
6: 咁木耳一般要浸几耐啊？
5: 建议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而且水温唔好太高，一般咧30度左右就最适合噶啦。有实验表明咧，黑木耳泡发超过6个钟头，边缘就会出现开裂，严重影响木耳嘅品质。更加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啊！
6: 控制喺4个钟头之内，水温唔好太高。等 我快啲咧话俾我妈听先，终于我要唔使日日食木耳啦。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0: 嗯，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2: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17: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7: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4: FM 98.3，
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4: Music Tour。

睇返呢千禧年間可以為是一個燦爛向上嘅年代，所以當年嘅港樂呢都會出現咗一批啦，都幾彈花言嘅歌手，其中有呢一個名字，唔知道你是否依然記得啦，佢嘅叫做係 Dior 黃依文，帶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戀愛拼圖。是啊，用拼图去比喻恋爱恋人之间嗰种嘅契合啦。亦都讲述返呢，其实呢关系破裂呢依然可以好洒脱咁去祝福嘅。就如歌词所唱，曾一起如方块，要恋爱先要愉快。继续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三晚上嘅不期而遇啊。继续嚟就有 DJ 文台俊文嘅两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接住落嚟同样出现嘅亦都係千禧年间弹花言歌手，佢叫做观音娜，仍然记得嘅係属于佢嗰张有少少混血感嘅美貌。

仲记得当年啦，佢亮相喺歌神许冠杰嘅演唱会当中，作为特邀嘉宾而备受业界关注。带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ime to Pray， 系啊，定调都市女性啦，夜晚放工之后啦，回归自我嗰种放松姿态，提醒自己 Time to Pray， 属于自己嘅 Happy Hour， 玩乐时间，好好咁样去犒劳翻自己一日嘅忙碌。

来自2001年啊，水朱住梁咏琪嘅专辑《Jewel Girl》当中嘅呢一首非主打作品啦，名字叫做《西贡小姐》。作曲方面是林一峰，而填词的是何秀平的。咁啊，以呢一种好小清新嘅音乐风格啦，去描绘咗一幅啦向往自然、从都市回归生活的嗰一种好写意嘅画面。似乎喺呢个星期三晚上啦，我哋去将呢一个女性主题做到底系嘛？连续几首咧，咁都属于一个千禧年间啦，属于香港乐坛当中啦呢一啲嘅，即系或者系弹翻以前歌手，或者系努力多年之后。获得成绩的这些天后，所以他们对于生活当中一种的体验，似乎大多数都是离不开告别繁华都市，回归自己最舒适一种生活状态。继续带来杨千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
1: 预
0: 报。
1: 预测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27号至28号降雨有所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9号至31号降雨再度增多噶，咁展望9月1号至2号咧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呢，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3: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0: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3: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0: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3: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0: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3: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0: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吓，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3: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天上嘅流云，
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夜空的流萤，晚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深。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那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8: 我鍾意晚风中嘅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啦，旅行唔一定就要攀山涉水嘅，唔需要翻啊，乜都一个星期啊，去一个远方啊，诗啊咁样嘅，近近地咧都可以系搵翻属于自己嘅节奏啊。就比如话嗰啲诶冇乜假期啊，净系有个周末啊咁样咧，就好适合咧去一个即系唔需要话点样去景区啊，只系一个好简单嘅，但系又好有特色咁样嘅民宿嗰度咧 hea 翻一日咁样，或者系两日一夜，咁似乎咧都好啱对于一啲。在我们即工作天里面几繁忙几大压力咁样去放松一下咁样一啲嘅即都市人啦。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去呢一个地方，其实都真係几近下相对嚟讲啦。咁喺我哋呢边去广州嘅从化呢应该都係两个钟到㗎吧。咁呢个车程咁可以接受嘅。咁今日呢就介绍呢一个嘅民宿，係因为呢李燕啊即係嗰个我发觉我身边好多女性咧都几鍾意呢一款嘅男性啊，咁啊佢嘅新劇咁啊取景啦而备受关注㗎，咁亦都以其独特嘅呢个设计啦同埋山间嘅氛围啦成为咗好热门嘅呢个打卡地。係啦，呢一个就係属于从化布谷布即係布谷布谷好得意呢个名呢个民宿㗎。其实呢民宿的整体的风格呢就是原木的一种极简的设计啦，也都带有一些南法庄园这样的感觉的。所以呢就是大量地使用了木头啊玻璃啊同埋好浅色的一些瓦砖啦。咁将呢个山景呢就是框成一幅动态的壁画。咁所以呢就是简直是随手一拍。

0: 都可以系好出片嘅。嗱，呢个民宿嘅房间咧，设计感亦都好强噶，咁啊有落地窗同埋山景啦，部分嘅房型咧，仲可以系带有呢个独立嘅院子，咁同埋露天嘅浴缸添，好正好似。咁而且咧，呢啲洗护用品咧，真系好独立嘅小瓶装啦，咁啊，即系嗰个细节都会做得相当之唔错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公共区域啦，亦都会有呢个嘅无边泳池，咁对于嗰啲咧好中意啊影靓相嘅，即系女士们啦，就系、是、相当之贴心啦，咁啊，仲有呢个花园啦，同埋呢一个顶楼嘅露台啊，等等呢啲元素啦，都好适合系出大片。咁晚上嘅话呢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篝火啦，同埋露天嘅电影咁样嘅活动㗎。咁氛围感呢就係、是、相当之唔错。係啦，咁餐饮方面啦，民宿嘅餐饮呢就其实选择肯定係比较有限㗎啦。咁而且需要係即係提前规划返啦。如果是觉得哎呀这个选择不够啊，咁想多啲尝试嘅话，咁其实周围呢都会有一啲嘅农家菜咁样嘅。稍微可以行远少少，咁就可以满足你嘅口腹之欲。嗱，呢个民宿呢位于从化最北端嘅呢个吕田镇草埔村。哇，可能呢即係喺呢边去啦，大概两三个钟，即係最北端喎。所以会稍微更加远少少。另外呢佢亦都系距离呢一个嘅即系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啦，咁大概就有15分钟嘅车程度。咁所以呢就系可以入住呢一个嘅民宿嘅时间呢，亦都可以顺便去玩埋呢一个嘅流溪河国家公园啦，可以系散下步啦，吸下氧咁样。除此之外，咁周边仲有呢一个嘅桂峰村啊，咁亦都好适合咧带一啲嘅小朋友啦去呢一边咧就系索溪啦吓。秋天嘅话嚟紧好快啦，咪秋天，不过广东嘅秋天可能去到11月份之后，咁仲可能会睇到呢个火红嘅呢个柿子树啊。系啦，咁民宿嘅附近咧，咁就可以根据呢个季节啦，去体验下一啲嘅即系打谷噶，等等嘅呢一啲嘅即系可以系感受翻呢个农家田园气息咁样嘅活动咯。亦都可以
1: 排名积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6: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7: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嗱，咁样呢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7: 咁即係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7: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

0: 你真系得病噶啦，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4: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

永远温暖嘅音乐感觉啊！嚟自Eason陈奕迅嘅单车，佢翻嚟我哋星期三啊，咁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继续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咁今晚咧，同样可以系将你次一想听嘅歌啦，又或者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嘅。咁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今日好似系个特别嘅日子，系咩啊？好多人话呀，唔好出街呀咁样，但係其实好多人呢今日呢即係择日去生日喎，咁稍后呢就真係几多嚟自啲生日嘅点唱。首先开始呢一个呢，即係例外少少嘅，咁佢係阿明月就话啦，细细个唔明啊，点解大人咁鍾意听旧歌甚至系粤曲呢，人大过咗先明白，原来呢唔单止系念旧，系以前啲歌曲同埋粤曲啊，真系耐听好多，此情可待在成追忆噶嘛，只系当时咧已茫然啦。最好嘅时光，系啦，咁啊，大概亦然。以前咧以为最美好嘅系将来，后嚟先发现有一啲最美啦，只能够留喺过去。今晚点一首张学友嘅《当爱变成习惯》。

又有一首啦，听完之后会沙声嘅歌啊嘛。啱先有几多人跟住一齐唱啦，就 Jackie 张学友嘅《当爱变成习惯》。OK， 继续落嚟系阿蓝天嘅点唱，佢话咧啱啱喺外边食完饭翻嚟，年龄又增加咗一岁，咁听人惊，出去食个饭翻嚟又老咗一岁，非常喜悦嘅心情，值得庆祝啊！最感谢嘅咧就系爸爸妈妈十几年嘅养育之恩啦，因为冇咗佢哋咧就冇今日嘅我。喺呢度咧就系愿我嘅爸爸妈妈，仲有我自己啦，身体健康嘅，咁啊想听一首祝福。系啦，应该今日系属于你嘅生日系嘛？

有时虽然并非真实嘅认识嘅一种朋友啦，咁但系仍然可以喺同月同日生系一种缘分系嘛。嗱，跟住咧，浅少就话啦吓，想分享一下咧，一波咧被呢个神兽套路嘅一天。今日咧就系佢嘅大姐姐嘅生日，咁啊前几日咧就同浅少讲就话，哎呀唔想食蛋糕啊，到生日嗰日先话俾你听，我想要咩礼物啦。咁啊结果喺今日咧就系三个姐姐联合一齐唱首歌俾你听系嘛。内容呢全部就是炸鸡、薯条、奶茶、可乐、汉堡等非健康食品、啊、全部都唱出来，必首歌那么紧要可以将这些内容全部唱出来，目的就是要带他们去吃。咁啊，啱唱完第一次咧，假装听唔见，于是三个轮流咁唱，最后咧都冇法子装落去啦，套路太深，招架唔住，而且咧从来都冇发觉佢哋居然咁好口才啊嘛，难以置信。点都好啦，咁啊自己嘅细路仔咧自己去宠咯，系嘛，祝啊大家大姐姐啊生日快乐啊！咁啊，然之后咧每日都系开开心心，新学期咧就是、学习进步啦。咁啊，今晚点一首王菲嘅《如》。同时送埋俾同样喺今日生日嘅蓝天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刘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刘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零阵电门都严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6: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大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系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8: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1: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不是怪你，
13: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15: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郑秀文的作品啦，其实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选你的点唱时间。咁啊，首先就是无名字的听众啊，佢话咧今日就是农历七月十四，亦都系你妈妈的生日系嘛？咁啊，十年啦，好多嘢都无意再记住，因为始终记得咧嗰日你妈妈咧流住眼泪同你讲对唔住。今日系佢生日啦，咁啊，愿天上嘅妈妈咧就系、幸福快乐。想听一首周启生的《躲藏的眼睛》。

OK， 跟住阿婷笑，佢话诶，学生系啱啱落班啊，天落雨咯，仲未忍住。想听咧停靠喺一边咧，听不期而遇，想点一首 Logic 嘅《几许风雨》。呢几日喺身边嘅风雨真系有啲大啊，需要缓一缓啊。感觉上你身边嘅风雨，好似有啲故事咁啊。希望冇咁快吹过嚟我哋回城呢边啦。

虽然真系几十年前嘅歌啦，但我觉得呢一首歌嘅歌词，我哋可以将佢抄低落嚟，喺每一个人生嘅低谷嘅时候啦，都要攞翻佢出嚟啦，去俾啲力量自己。罗技嘅《几许风雨》，仲有一首歌嘅时间咯，但系收到咗两个点唱。首先睇下先，爵士猫话咧就要结束喺房间咧葛优躺听节目嘅时刻啦。咁啊，担住遮咧投入到滂沱大雨中，喺边度滂沱大雨紧啦？要翻到祖屋嗰边咧喂猫，仲要关窗嘅行为中啊。咁啊，即刻表达咗作者咩心情啦？就表达作者两头唔到岸嘅纠结，此情此景啦吓。仲有今日咧吓，要点一首咧？就是天涯孤客，咁啊，将呢一份嘅仪式感都拉满、哦。好，我睇睇啦。第二个点唱就系嚟自阿平嘅，佢话咧想点一首王丽玲嘅《拿走了什么》。爱情有就系锦上添花，无亦都可以系能吃能喝。但系咧，上天攞走咗我嘅健康，令我痛不欲生。咁多年啦，时好时坏，时起时落。喺上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前啦，又住咗16日嘅医院啦。感觉呢一次咧，即系跌落到谷底。二选一，我拣咗阿平选嘅歌。喺呢个时间咧，其实都需要我哋会俾啲力量佢，系嘛？风雨过后是晴天，似乎今晚好多点唱嘅朋友需要呢一个鼓励，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各位，以下由耀宗、海林报道生活新闻。8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坚决扛起党会武装政治责任，要夯实备战根基，加快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做实做细练兵备战、兵员征集等各项工作，建强基层阵地，加快提升基层武装部建设水平，要深化相勇共建，加强军人权益保障，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局面，要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扎紧扎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支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政治工作，要突出真扎实干，深化协同发力，以一盘棋格局确保长治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健全完善闭环高效的工作推进体系，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岗位职责，健全逐步传递层层落实的压力传导机制，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统筹推进8000万工程、镇村片区组织发展、人民设计师制度、绿美生态建设、城市更新、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提质增效，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统筹谋划六张网项目，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8月25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长期的任务来揸，确保每项措施都

0: 成为促进工作落实的有力举措。要真扎实改，对仗消耗，以钉钉子的精神扎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贯彻落实好区委关于改变队形、创新打法、创造价值工作部署，将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干劲和作风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具体行动，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的实效。
1: 近日，中创新学科技江门有限公司一批出口动力电子产品经江门海关所属生活海关依托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验模式完成伪包使用鉴定，从申报到出具鉴定结果单全程仅用 0.5 小时。这个是该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江门关区的首次落地应用，标志着海关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监管效能提升取得新突破。出口锂电包装智慧检查模式将海关现场检查环节有机嵌入企业生产全流程，企业实时上传产品关键数据，海关依托智慧监管系统开展线上核验和出证，将监管节点由成品环节前置至生产环节，有效释放通关效能，实现监管提效与企业减负的双赢。今年以来，中创新学受海外锂电池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带动，企业出口订单快速增长。在传统监管模式下，海关需实施现场查检加人工开箱逐批核验，单批产品平均耗时2到3日。针对企业反映的通关到点，深汇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解读智慧检测政策内容，并积极争取改革试点，全程跟进指导企业完成线上申报与数据上传，使该企业单批货物验货时间缩短至半小时。待该模式覆盖全部生产线后，企业库存周转率预计可提升 67.7%， 年仓储费用可节省超500,000元。
0: 8月25号，深汇公安局联合市中心血站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民警、辅警以及交警积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传递公安温度。活动现场，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搓筛等的流程。本次活动共有60名的民警、辅警和交警成功献血，总献血量14,540毫升。一直以来，深汇公安坚持将公益志愿服务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等志愿行动。民辅警身披壮男，既彰显冲锋担当，亦传递向善的温情，以热血奉献展现新时代公安队伍良好精神风貌。
1: 8月28号，艾满镇南合村西养南合洛陵赶集富西土地特色农产品集市火热反场。艾满镇拥有 7.5万余亩国家级天然富西土地，是广东省首个天然富西农业产业示范镇。集市上，农户们将带着自家种养的富西大米、陈皮、茶叶等富西好物亮相，现场仲设有富西主题趣味小游戏。除了逛市集，市民游客还可以走进全国闻名村南合村，走访祠堂古建，品读古村落的历史底蕴，感受古村焕发的新活力。区交通运输局开设的城区至艾满镇农产品集市专线持续运行，公交直达南合村，打通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交通到点，坐上赶集专线，城区市民轻松进村讨好物，本土农产品搭乘公交走向城区，实现家门口的集市车轮上的增收。今次生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日。

0: 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良种培育，实施跨学

0: 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
0: 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

0: 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5”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155”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

0: 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

0: 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

0: 海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倩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2: 今天粤西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阴，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
1: 深港深化规则衔接软联通，首批50项家电技术标准等效互认落地。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启幕。
1: 广州音乐公园开园，打造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新地标。
2: 两部门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北斗系统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台报道。
3: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海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我能巨深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华聪，
4: 电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3: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城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3: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先，
6: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3: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七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在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的体验购买 AI。

0: AI 眼镜、无人机、 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智品库全球 AI 硬件选品中心首席营销官金林：
1: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0: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93.6%。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执行会长邹书记：
2: 从外商投资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的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
3: 昨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本台报道。
0: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优跨供应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罗瑞：
4: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0: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
5: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覆盖跨境破产协助、跨境家事纠纷等领域，展现司法软联通实践成效。2023年至今年6月，大湾区内地9市法院共审结涉港澳案件8.1万件，约占全国2/3，授权见证通、域外法查明平台等10多项改革成果全国推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直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
5: 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日前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本台报道。
0: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食客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广州市民：
6: 我相信这个舞台整了之后呢，应该会比较多的歌星啊啲咩过嚟现场这里，比我们更加多的接触咯。
0: 演出歌手曾比特：
7: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0: 很好的氛围，我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1: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4大板块，其中包括10000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0000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广州音乐公园负责人黄志辉：
2: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1: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
3: 本台消息，昨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5.2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
4: 新闻浏览。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3: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3: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7: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早晨，早晨，早上7:32嚟关注下。

0: 区的交通状况。咁现时南环公路往河北村方向啦，车流量较大。另外从监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新会大道中东西双向行车都系较多噶。以及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喺度有序过灯当中啊，因为施工啦，咁行车都系比较多啲噶。大家途经以上路段嘅时间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关注一下啦，资政南路口现时东西双向系未见多车头灯，进入牛吊江环岛往蓬安江海方向咧，车流量都系较大。咁翻工时段啊，加上天雨路滑啦，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

0: 潮创文化园的相关负责人刘德林，他是怎么说？
1: 这边打造这个园区，其实整个定位也是在一些以本土的一个文化为主，不单是成品，也有一些很多本土的一些好的一些产品，一些农产品也好，一些工业品也好。
0: 咁园区呢，其实一直以来都系坚持以大型嘅主题活动作为一个精准嘅引流，打造咗一啲特色嘅 IP 嘅活动。例如喺2025年嘅超 power 面包节啦，五日就吸引咗近10万人次，带动消费呢系接近500万元嘅。而2026年首届陈皮茶饮美食节三日的客流量就破万，推动了我们新会陈皮文化和侨乡特色文旅资源不断地走向全国。
2: 是啦，这里还是专业化集约化的陈皮产业服务枢纽，园区总规划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配套多规格的商务会议室和路演中心，为陈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产品展示、交易对接、仓储配套以及电商直播、创意孵化一体化的全链条的空间服务的。
0: 园区一打造的侨品会展的特色的展销的平台，目前已经是汇聚了60多家的商家，同埋有500多款的本土特色的特产。除了我们线下的销售和展销之外，还会是对接全国优质的电商资源。
2: 是的，为了吸引年轻人，园区亦都创新推出了快闪孵化、零租任联名驻场、共创摊位等轻量化的合作模式，大幅降低了青年创业的起步门槛。咁而家啦，年轻创业者亦都纷纷入住，新锐嘅团队亦都喺呢度落地孵化噶。
0: 到底陈皮潮创文化园，佢唔单止一个网红嘅文旅打卡地，同埋产业嘅平台，更加系集党建引领、政企对接、港澳侨联动、人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资源汇聚的枢纽。我们园区整合了多方的社会、政务和侨乡的资源，打破了行业和区域的壁垒，推动各类的资源深度融合，聚力赋能。
2: 是啦，正是在这样的多元力量的汇聚之下，令到到地陈皮潮创文化园从单一的产业项目成长为区域乡村振兴的重要协作平台。各界资源在这里汇聚、碰撞、融合，最终转化成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心走实的生动实践。
0: 有这方面的工作的话，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到地陈皮潮创文化园相关的负责人刘德林继续介绍了。
1: 整个园区的话，打造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为了去推广到我们江门以外的一些地方，能够看得到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化。我们园区也是力争打造五一侨乡的一个标杆性的潮创文旅园区。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深耕本土40载的大洋商业，从电器批发起步到电商平台，再到现在的产业园区的运营，然后后面就会跨界打造一些潮创的文化园，每一步都是扎根在我们的新会。而当前新会陈皮产业正向300亿元的一个产值的阶段来进阶，而园区作为陈皮黄金走廊上边核心嘅平台，正喺度联动周边嘅村落、串珠成链，推动片区嘅协同升级，令到侨乡好物走得更加远，亦都令到我哋嘅乡村发展更有底气啊！
2: 咁睇下时间啦，已经嚟到8月27号啊！喺呢几日行喺我哋嘅路上边啦，见到唔少着住迷彩服嘅学生啊！咁我知佢哋要参加军训啦，咁亦都系准备啦，好多小朋友要开学噶啦。咁8月22号啦，2026年江门岭南书院深会学宫嘅开笔礼活动亦都举行咗。咁呢次活动啦，系由深会学宫同深会区博物馆联合主办，近100名嘅一年级新生喺传统礼仪当中开启了人生的求学第一课。
0: 开笔礼又是俗称破梦，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学童开始识字的一个启蒙教育的形式，而在家长和亲友的共同见证之下，我们的新生们依次有序地完成了正手礼、一半礼、纳长穗、正衣冠、拜先师、写人字、点朱砂、 击鼓鸣字等等一系列嘅传统礼仪嘅仪式，翻开咗佢哋人生求学嘅崭新嘅第一页。而我哋新生们神情专注，认真体验每一个嘅环节，对于即将开启嘅学习旅程系满。

0: 憧憬同埋满怀期待。咁呢方面当然听听我哋嘅各位同学仔点讲啦，听听以下落嚟我哋三位同学嘅佢哋现场睇咗之后、体验咗之后呢一个嘅感受系点样咧？
1: 我很开心，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念三字经，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我想做一名科学家。
2: 我今天参加活动很开心，我到时候长大想开坦克报效祖国。
3: 我的理想是想当画家。
4: 哇，各位同学仔的梦想都好大啊、
0: 都是我儿时的梦想
4: 是你都想开坦克报效祖国是不
0: 是？
4: 是啊。那在当日新会第一中学的党委书记梁志亦都为新生讲授了开学施政第一课的，他结合成长和求学感悟啦，勉励全体师生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优良品德啦，勇担时代使命，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的。
0: 本次的开笔礼立足新会本地千年历史文化的资源，将传承千年的传统，一个开笔礼这个的习俗和新时代思想启蒙教育在深度融合，既为青少年打造了充满仪式感的独特开学的体验，亦都充分地发挥了岭南书院作为公共文化育人阵地的重要作用，在小朋友的心目中种下了文化自信的种子。今天在这里祝愿刚才那几位同学以及现场所有的同学，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的愿望都会可以是成真、但是这段期间一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 OK，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的，我们转头再见。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家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7: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9: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9: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6: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7: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欢迎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8月25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国防动员、集中整治及我区重点工作情况嘅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建军不动摇，夯实备战根基，深化双勇共建，全力以赴做好省国防动员能力评估，要以更大力度扎实扎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支、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问题整治工作，突出真扎实干，深化协同法力，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压紧压实各级职责嘅岗位职责，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任务，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项目建设赋能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8月25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巩固拓展我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带头做好学查改一体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真扎实干，对仗消耗，以钉钉子精神扎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要建章立制，固化成果，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形成管长远管根本的长效机制。
1: 近日，江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有效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积极预防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我市已启用2026年第四期交通监控设备共七个，设备的设置地点主要揸拍违法行为等以进行通告，相关设备将于通告30日期满后正式启用，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2: 8月25日，深会公安局联合市中心血站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民警、辅警以及交警积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传递公安温度。活动现场，大家有序完成了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的流程。本次活动共有60名的民警、辅警和交警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到14,540毫升。
1: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头8点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社会热点同大家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啦，城区嘅交通亦都系繁忙咗起身啦。现时新会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南安路工业大道以及系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呢边啦，往河北村方向嘅车流量都系较大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北元红绿灯呢边未见多车头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行驶都系畅通噶。咁最后嚟关注一下牛啲光环岛啦，进入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咧都系有所增加，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咁天雨路滑啦，大家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一啲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30%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